0: 开就近下高速，或者说咨询交警，他反而是心存侥幸，觉得我逆行一小段就可以纠正路线，省事方便。然后呢，他直接是在那个匝道违规掉头，逆行冲上了高速的主线。
1: 嗯，多吓人啊！那么这种行为是拿自己跟全车人的生命开玩笑。最终交警也是依规处罚，对他高速逆行的违法行为一次性记满12分，罚款200元，同时直接把驾驶证给扣下来了。
0: 这个意味着这个司机他现在处在一个无证的状态，他必须要重新报名参加科目一考试，考试合格以后才可以拿回自个儿的一个驾驶证，重新上路开车。
1: 这也跟大家科普一下硬性的交规啊，不是交警严苛，而是规则本来就很严格。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高速公路呢全程禁止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也不允许随意在车道内停车。
0: 而且呢，按照记分管理办法，只要在高速城市快速路上出现倒车、逆行、违规掉头这些行为，将一次性直接一次性会扣除12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啊。
1: 对，最后再次给所有车主啊敲一个重点的警钟，可能尤其是相对新手的一些车主啊。高速路况车速快车流大，容错率几乎为零，哪怕你是新手，哪怕只是走错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选择逆行倒车或者掉头。
0: 正确的做法大家一定要记牢，就有时候我们一旦走错了出口，开错了通道，我们就老老实实继续往前开，从下一个出口下高速，重新规划路线，多绕几公里路，顶多呢你花一点时间和油费，总比你直接扣完12分重考科目一划算太多。
1: 很多交通事故呢往往就是这一瞬间的侥幸造成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能以身试险啊。
0: 嗯，是的，大家在高速上有没有走错过路的一些情况，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可以在柔美直播间聊聊啊，大家也转告一下身边的新手司机，互相提醒避坑。
0: 此外呢，说到路上的一些提醒，我们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诸暨的车友们啊，我们诸暨路面又新增了一大批电子监控，总共是有12个地方，全部即将正式上岗。还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听我们说一说，到时候千万不要被莫名其妙的违章扣分罚款啊。
1: 这次呢不是测试了，是正式启用了。根据交管部门最新公示，这12处全新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会在2026年的8月1号起正式抓拍处罚，也说从下个月开始吧，这些路段的开车陋习再也不能侥幸躲避了。
0: 对，很多我们车主都很好奇，这批新监控到底管哪些违章？我们来说说，它一共呢是管7类高频违法的行为，全部什么会进行个自动的抓拍、取证、取罚。可以说这也是精准盯紧我们大家日常开车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1: 首先最常见的3种啊，开车压实线变道。行驶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开车不系安全带，其实这3类行为也是日常违章的重灾区，以后呢在这些点位绝对行不通了。
0: 除此以外呢，像闯红灯过路口，你没有按照导向的一个车道行驶，开车逆向行驶也全部在抓拍范围内。还有很多容易忽略的文明驾驶的细节啊，遇到行人正在走人行横道，没有停车礼让的，同样也会被抓拍处罚。
1: 这次监控覆盖的路段也挺关键的，基本呢都是咱们诸暨的主干道、国道、乡道以及高速的互通口，车流大，事故多发，管控力度直接拉满。具体点位呢，大家记好一下：诸暨市南三环路与环城东路路口、环城东路与成王县路口、环城东路宣家强弄村路口、环城东路与新河一路路口、环城东路与048乡道交叉口、S310凤桐线与环城东路路口。
0: 此外呢，还有一些重点路段也全部纳入管控，像那个G235国道五指山村路口、西三环路与白大线路口、石店线与白大线路口、石店线英典街互通高速路口，还有C235国道安同线路口，以及环城东路宣家强弄村整条路段。我们有没有经常跑这条线路？这几条线路要通勤出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格外注意啊！
1: 而且呢，这次交管部门也是按照正规法规公示，公开透明的告知每一位车主，目的呢不是为了处罚，而为了规范大家的驾驶习惯，减少路口剐蹭啊、碰撞啊、不礼让行人等交通隐患，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0: 我们也真心要提醒一下所有咱们诸暨的司机朋友，距离8月1号正式抓拍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过渡期及时改掉开车的陋习，规范行车，文明驾驶。
1: 最后也问一下大家啊，这些新增的监控点位有你常走的路段吗？可以在荣媒直播间留言说一说。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6: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3: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进入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在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7: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7: 是的，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You must be the dream I've been dreaming
1: of. Oh, what a feeling! It must be love.说说路上的一件事儿啊，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儿真的太离谱、太惊险了。最近的网上爆出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妥妥的现实版“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一名12岁的小孩哥，全程靠手机模拟手游自学开车，居然是偷偷开着自己家的车上路了，一路狂飙30公里，还闯了红灯，全程心惊胆战啊！
7: 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标题啊，这个读出来感觉要惊掉下巴了啊！大家听完感觉都不敢相信，我们都觉得开车必须得经过正经学车持证上路吧？结果这位小朋友啊是不走寻常路。事情发生在上海嘉定，就在七月五。
1: 惊呆了，车里边坐的根本就不是成年人，而是一张特别稚嫩的小脸，驾驶人居然是一名年仅12岁的未成年小男孩。
7: 现场民警立刻警觉了啊，第一时间把小男孩安全带离车辆，那同时把车辆平稳的挪到路边安全区域，避免影响路面车流，同时火速联系上了孩子的家长，让对方立刻赶往现场处理。
1: 另一边呢，家长在接到交警电话的时候，全程整个人都是懵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偷偷跑出去了，连家里边那个车都不见了，赶紧的打开车辆定位一查，当场直接看的时候都看傻眼了。
7: 就不查不知道啊，一查真是吓一跳，原来这个12岁的小男孩啊，早就偷偷开着车从上海的嘉定一路开到了徐汇，整整跑了30公里。这家长又震惊又后怕，火急火燎的是打车赶到，想想都后背发凉，这万一路上出现什么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那好好的孩子

0: 到底是为什么敢独自开车上路的呢？那么经过民警耐心的一个询问，真相让人哭笑不得。这个小男孩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开车，平时就玩手机上的 3D 模拟驾驶手游，天天在游戏里边开车练手，自以为技术已经炉火纯青，现实开车完全没问题。
1: 更离谱的是呢，他这次偷偷开车上路，目的挺单纯的，就是为了去见自己一起组队打游戏的网友，趁着家里没人注意，把车钥匙偷偷拿走，凭借游戏里学来的技术啊，直接自驾奔赴约见网友，胆子也是大到没边了。
0: 这个所谓游戏里学来的技术，我们必须要严肃提醒啊，游戏模拟开车，现实上路，那完全两码事啊。游戏里边撞车，你可以重来，现实的一个道路容错率为零，一旦出事，那就危及生命的重大事故。而且呢，咱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必须要年满18周岁，你才可以申领那个驾驶证，持证才可以合法上路。未成年人无证驾驶，那极度危险的一个违法行为。
1: 民警现场呢，也对小男孩跟家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明确告知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害人害己，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也严重威胁到路面其他车辆啊、行人的安全，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啊。
0: 而且现在眼下刚好是暑假嘛，有很多孩子居家的一个时间也比较多，上网玩手机那个时间大幅的增加，类似的危险行为也更容易发生。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啊，一定要看好自己家里面的孩子，然后做好暑期交通安全和上网安全教育啊。
1: 务必保管好车辆钥匙，不要让孩子有私自偷开车的机会，同时也要正确引导，分清游戏和现实的区别，杜绝模仿危险操作，避免因为一时的贪玩啊，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
0: 不得不说，这个小孩哥胆子真的太大了，大家听完是不是也觉得特离谱？
1: 这听完以后，这个下巴真是惊掉啊！大家身边有没有听过这种奇葩又危险的事啊？可以在荣梅直播间聊聊啊。同时，这不是暑假了吗？啊，昨天我们在访谈当中聊的是防溺水啊，就是好像总结而言啊，暑期的安全真的是作为家长
0: 对
1: 不能松懈啊。
0: 刚我们前面说12岁小孩哥无证飙车30公里离谱的一个操作，真的刷新了大家的一个认知。但是没想到离谱的交通奇葩事件，那是一件接一件。最近呢，又有一段高速实拍的视频火爆了全网，画面离谱到让人头皮发麻。待会儿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听完以后你回忆一下，你们有没有刷到过，真的很离谱。
1: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就网上爆了一段又惊险又奇葩的画面啊，视频当中有一名男子居然在高速公路上一边骑着摩托车一边打着吊瓶啊，车头专门立了一根杆子，上面直接挂着输液瓶，全程骑着车在高速上行驶，这危险程度也不用多说了吧？
0: 是啊，这事儿它发生在京哈高速沈阳段，当时呢，拍摄的网友是7月18号那天当天偶然拍到的这一幕。拍摄者说，他说我并不认识这个骑车男子，我只是正常的开车行驶，突然看到前方这个极其诡异的画面，就一个男子一边骑着摩托车上还挂着那个医院的那个吊瓶，一边在手上打着吊瓶，就很诡异。他立马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很快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
1: 视频火了之后，疑似当事人本人也现身评论区跟社交平台回应了这件事啊，解释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说自己当天是因为感冒不舒服去诊所扎针输液，本来是想好好打针休息一下，
0: 结果呢，中途他朋友着急忙慌拉他出门赶路，他就带着吊瓶直接出发了。当事人说自己也带着那个针管骑了一小段路，后来呢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他就直接把针头拔掉了，并不是全程挂着吊瓶骑行，也算是给自己的危险行为做了一波解释。
1: 但不管有没有全程输液啊，高速骑摩托还挂着输液装置骑行，本身就是隐患极大的危险操作。很多网友呢看完纷纷吐槽说，身体不舒服就该好好休息养病嘛，这带吊瓶上高速分心骑车有多重要的事儿啊，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吗？
0: 大家也很好奇啊，这种行为到底违不违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我们浙江的高速啊，它摩托车是规定是不能上的，但是辽宁的高速这一段高速啊是有一些不一样。官方回应说，辽宁的这一段高速公路它是允许摩托车正常通行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你挂吊瓶身体不适带病骑行，属于严重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是不被允许的。沈阳高速交警也明确表态啊，如果现场发现这种情况，会第一时间强制拦停，引导驾驶员驶离高速，杜绝危险事故的发生。
0: 对，目前呢交警

0: 们也表示会结合整件事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当事人的情节轻重，再来最终的判定是进行批评安全教育，还是依法作出处罚。
1: 嗯，反正这个特别让人揪心啊，这高速车速快，车流密集，正常的骑行呢都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那身体不舒服还带着输液装置骑车，一旦出现头晕手抖，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这个吊瓶怎么没固定好掉了啊，随时可能会发生这个很严重的事故，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0: 是的，我们这里也提醒一下所有的车友，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身体你要不舒服咱们就安心休息养好身体，千万不要带病开车骑车，更不要做出这种分心奇葩的危险操作，既拿自个儿的一个生命安全不当回事，同时你也威胁了路上其他车主的行车安全。
1: 嗯，我相信每一个听完这件事的都会觉得特离谱啊，大家还见过高速上哪些奇葩危险操作，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讨论。
0: 嗯，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太离谱了。是的，真的很离谱，而且关键还奇葩啊，这个高速上的奇葩危险操作你可能觉得已经够奇葩，但是我们接着要说的还有更奇葩的。
1: 嗯，接下来这个事儿可能不仅是奇葩了，更是一个自作聪明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离谱案例。很多人的路边看到长期停放落满灰尘的车，就下意识的以为是没人要的僵尸车啊，但是呢殊不知啊，随便动别人的车辆后果严重到承受不起。
0: 对，真的很荒唐。记得呢武汉发生过这一起哭笑不得又十分典型的一个事儿。有一位男子呢仅凭街坊的几句闲聊就私自认定路边的轿车是无主的僵尸车，他就直接雇了一台叉车把这个车子给拖走卖掉了，自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最后呢直接把自个儿送到了警局，得不偿失。
1: 事情起因也很简单，车主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需要长期在外发展，于是呢把自己的私家车稳稳地停放在了小区外的路边，想要等着后续回来再开走，没太放在心上。
0: 嗯，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停放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呢他抽空回武汉办事准备取车的时候，发现好好的停在路边的车居然是凭空消失了，找遍了周边都没有踪影，毛先生当场懵了，赶紧选择了报警求助。
1: 这个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立刻调取监控，很快就查清了整件事啊。就在6月14号当天，监控拍到一名男子专门找来一个叉车，大摇大摆来到停车位，指挥叉车把这辆轿车直接叉起来，装上拖车就走了。
0: 然后呢，顺着车辆的一个轨迹追查，这辆车被拖到了附近的一家汽修店。店铺老板回应说，当天呢确实有一名董姓男子过来卖车，而且呢这辆车他没有任何手续证件来路不明，老板心里边有数，但是他不敢收，就把这一单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
1: 最后呢，这辆好好的私家车被人以4800元的超低价收购，随后呢直接被拆解变卖了零部件。警方顺藤摸瓜，很快将嫌疑人董某某成功抓获。
0: 到案以后呢，董某某才交代了自己荒唐的一个想法，他就住在附近那个小区，日常路过的时候他说总可以看到这辆车停了几个月了，一直没有人开动，落满了灰尘，他随口问了街坊邻居，大家都说这个车放了很久没有人管，应该是没有无主车。
1: 哎，动了歪心思了啊！他主观判定这是没人要的废弃僵尸车，心生贪念，觉得可以赚一笔，就私自雇佣叉车拖车找人低价卖走了。全程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没人发现，不用担责。
0: 但他完全搞错了一件事啊！车子停的久不代表是无主车，哪怕长时间停放，车辆的所有权依旧属于车主个人。你私自拖走，你变卖他人的车辆，他已经妥妥的构成了盗窃行为了。
1: 目前因为车辆被拆解，没有办法原样归还，参与收赃的多名人员一起出资20000元，用来赔偿车主的部分损失，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始作俑者董某某已经被武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为自己的贪心和无知付出了惨痛代价。
0: 这个真的就妥妥的简直嘛丢西瓜啊！好好的那个你一时贪念上头，为了几千块钱把自个儿送到了看守所，留下了违法的案底，真的太不值了。
1: 这郑重提醒啊，路边长期停放的车辆别私自判定为僵尸车，更不能私自拖走变卖拆解，没有官方确认，没有正规手续，随意处置他人的车辆都是违法行为，一定会被依法追责的。
0: 贪小便宜吃大亏无知它不能当成违法的一个借口，所以一定要转告身边的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啊。
1: 没错，
0: 大家听完应该觉得特别荒唐。
1: 大家身边有没有看到过长期停放的车辆啊？也可以来聊聊，提醒更多人遵纪守法，别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好，那么今天我们主管。

0: 早交通又迎来了周五，接下来的时间，
1: 今天周五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二手车评估的环节，有请何总监闪亮登场。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4: 车友们，你的汽车是直立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5: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4: 是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
5: Yes，
4: 告诉我们几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你哪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5: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
4: 有请五星二手车

0: 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一下何总监。
1: 嗯，经理好，大家好，
0: 欢迎何总监。那么今天何总监过来了，所以呢，需要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这一档是一档服务类的板块。如果说你打算要换车，那么现在在开的这一台车，它还值多少钱？你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对接一下，发一条文字消息到我们栏目当中。你可以微信关注诸暨新视眼，右下看广播一键进入，可以编辑一条文字，你可以说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啊？然后呢，我们直接给到你们一个价格，告诉你你的爱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大家可以把自己爱车的一个情况发进来，了解一下我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再说一遍啊，你可以编辑一条文字内容，说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这几个关键点一定要告诉我们。如果说需要线下看车、收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何总监这边都可以一条龙帮你们服务好。无论油车还是电车啊，大家都可以发进来。最近何总监啊，我发现那个最近啊，就是有不少打算添置代步小车的车友都很纠结，就很纠结，因为市面上像新车轮番的降价，优惠不断，二手车辆售价一路走低，就看着这个车价天天缩水，大家迟迟不敢下单，总担心刚把这个车子开回家，没过多久就大幅贬值，白白承受这个损失。所以呢，我们这儿也是有一些车友在问啊，说像有位车友他就说到，他考虑买一台代步车，但目前那个新车、二手车价格都在跌，所以他不敢下手，怕那个买了以后亏太多，所以你看看这个车还能买吗？然后等会儿呢，也跟我们来说说二手车最近的一些行情啊，然后车辆买卖的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车子其实，这段时间的话，那从价格来讲，无论是新车也好，二手车也一样啊，就是说，无论这个价格确实下降的很快。那么，我周边的有一些用户也好，包括朋友也好，其实都其实像刚刚静姐说的这位车友一样的，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忧，我买的车到底真的，这个到底会不会跌太多？但是我认为从数据上也能看出来啊，那就上期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上半年乘用车的交易量是870万辆嘛，那么新车啊，那么二手车的交易量其实数据也出来了，一到六月份是971万辆，相当于其实现在二手车的从上半年来看，二手车的成交量是比新车是要大的，其实就超过了其实1:1的一个救星比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汽车现在确实是从以前的一个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一个存量的时代。从这个数据来看，其实二手车相对来
0: 继续回来揭晓一下，各位你们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然后有问题可以在荣美直播间提。
2: 炎炎夏日，你需要一场冰冰凉的狂欢。7月25号，万峰新天地中轴线破冰寻宝大赛清凉来袭，一锤下去，冰花四溅，宝藏现身，砸碎烦恼，收获惊喜。这个夏天来万峰新天地，用最解压的方式砸碎烦恼，清凉一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商商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8: 给力
6: 给力喽。 FM982 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插播一下实时路况，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了解一下。浙江省内目前看了一下，有3条高速上稍微有些拥堵啊，一个呢是申嘉湖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

0: 均速度面向深是3.56公里，还有一条是沪昆高速东向东，东向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面向深是19.47公里，永津高速东向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面向是1.57公里。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98.2。
5: 友们，你的汽车是实力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6: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基本还值多少钱？
5: 是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告诉我们几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您买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6: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
5: 马上联系节目组。
6: 有请吴昕二手车评估专家。
5: 有请吴昕二手车评估专家。
6: 闪亮登场。
5: 闪亮登场。
1: 掌声有请。
0: 现在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每周五我的爱车要评估的环节。节目这一端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老师依旧是来自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珠玑汇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一下何总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下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江老师的消息，您的消息我们都收到了啊。那么现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是有朋友在问问题嘛，问的就是考虑买一台代步车，目前新车二手车价格都在跌，所以呢都在跌，所以他不敢下手，怕买了以后亏太多，所以到底能不能买，一些买卖方面的建议，何总监继续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7: 好的，那么延续刚刚的一些话题啊，就是确实那二手车其实有时候增长的，相比于新车来讲今年啊，那么其实也背后有几个原因啊，当然因为新车的价格战，那么大家其实都觉得现在新车会价格不稳定嘛，那么现在保值率也比较差，那么所以说二手车的一个性价比反而是有所上升，当然现在政策各种置换政策也促进了二手车的一个增长，包括那个新能源二手车现在啊，随着新能源车的一个保有量的增加，那么二手车的慢慢的成交量也会变大。那么当然其实现在这个成交量的背后也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二手车现在虽然是这个量还在，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跌了很多啊。给我们用户直观的感受是，现在买车可能相对来说比以前确实价格下降很多了，特别我们平常在关注的一些朋友，那么在想卖掉的时候确实也亏，真的亏太多了。所以从这几个因素来看，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正常的一般的用户买车卖车有什么建议呢？我觉得也个人有可以几方面的，我们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啊。首先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需要关注一个车辆的一个工具属性，那其实车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嘛。那么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那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可能可以把同样有10万的预算，我们可以把二手车其实也进入到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范围，相对来说贬值可能会更少一些。根据自己的用车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每年就是说可能开新能源车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那我记得上期节目有位用户说20万左右去买一个，到底是买油车买新能源车，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好选择啊。那么首先对于比方说对于这个车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是更倾向于就是说是一个代步工具，还是说是我们更倾向于是要自驾，要配置，要动力，那这个要新鲜感，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定位，那更多的去考虑需求。比方说我一年开的不是很多，那买个油车也可以选，因为便宜嘛。那么电车的话可能更新换代实在太快了，那现在20万买的车可能 两年以后这个车只值10万了，完全有可能啊、哦，因为现在更换的实在太快。所以说从这些点来讲，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那我们对于经济上面可能考虑没那么

0: 多的，我只要图一个新鲜感，图一个配置这些，那买个电车当然是完全是可以的。那么更多的去关注工具属性，那么当然也要像刚刚说的，我们要去看那个车辆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节奏。从这一点来讲，油车是比电车会好很多的。基本上现在的油车的话，像一些发动机技术也好，跟更多的一些车辆底盘技术也好，其实是非常成熟的，相对于一个新能源车来讲。所以我们比方说可能打算开个五年以上，可能打算开个五年、八年、十年的，那就是跟我们只是过渡的，那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嗯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二手车现在相对来说，就是从一个行业的发展的角度来讲，可能车况的透明性也好，流程规范也好，或者说是现在的二手车的一些服务保障也好，我觉得是如果能够选择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些商家的话，其实这些问题其实现在都比之前好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去选购一台二手车还是可以的，
1: 就越来越透明了，
0: 越来越透明，是的。那么包括价格啊，各方面渠道啊，当然其实买新车当然是一个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我认为其实买新车，比方说开的年份长一些啊什么的，那些现在新车确实也比较便宜啊，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我觉得更多的去算算账，我们把账算明白，到底二手车或者说新车未来的维保成本啊，把各种成本用车成本算进去，那就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清楚一点。
1: 我们看一下那个赛马秦在问啊，的那个何总监想问一下，计划买车开满三年然后就把它换掉，但现在看到新车优惠力度很大，二手车呢也在降价，然后他就比较纠结选新车还是二手车更划算，三年以后哪边亏得更少。
0: 这个我觉得看，首先要看自己的一个预算啊。那如果纯粹是作为代步来讲的话，那买个二手车可能就是因为前面两年现在亏的真的很多，也不是说前面两年吧，可能前面个三五年确实亏的很多，那慢慢的等等。
1: 就前面两年车辆贬值最快嘛。
0: 是的，是的，现在的贬值速度比原先要加快很多了。
1: 再叠加现在车企持续的降价，这新车落地第一年贬值幅度远超往年了。
0: 是的，如果说买个新车，我们没有各种政策可以享受，然后单价可能又比较贵的话，那我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二手车。
1: 就是看自己情况啊，你如果短期内，比如说两三年内短期内持有的话，你可以考虑优质的二手车啊。就反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只要挑选车况透明没有重大事故的车型，全程算一个总账啊。其实坦白说啊，算一个总账的话，我发现现在那个二手车折旧亏损是要比新车少30%左右，差不多。
0: 我觉得会少一些。
1: 短期用车性价比的话还是碾压新车的，就看你要用多久啊。再来看一下那个阿杰说，他说我每天上下班有时候呢还要往省外跑一跑，然后但是跑的不多，基本上市区短途代步，预算封顶是50000，现在车价一直跌，我现在入手二手燃油小车合适吗？他说他去看车了，看那个燃油的一些品牌相对比较好的，现在降价很那个嘛，很厉害，他说想去看看二手燃油小车相对品质好一点的，会不会越等越便宜。
0: 我觉得作为这个价位的车子的话，其实作为刚需的，我们作为代步车来讲，其实这个不会跌太多啊，至少本身的话其实现在价格已经挺便宜了，现在像那个50000左右的燃油二手车的话，其实能买到年份挺近的一些车子，然后自己本身的话开的不是很多，那么我们能够就是说一个保持一个车辆的，就是说
2: 他从来没有找我帮助办一件私事。好，各位听。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爱。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I'm sorry, girl. But you see, I'm just a fool who's in love with you.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炎炎夏日，你需要一场冰冰凉的狂欢。7月25号，万峰新天地中轴线破冰寻宝大赛清凉来袭，一锤下去，冰花四溅，宝藏现身，砸碎烦恼，收获惊喜。这个夏天来万峰新天地，用最解压的方式砸碎烦恼，清凉一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人啊，啊，你还乖乖啊？
1: 外婆会的。
0: 我爱你。
1: I love you too, Grandma.

雪梅。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在有趣的时光里拼出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季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拼图有奖，快乐无价，快来开启你的冰趣寻宝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3: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一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与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4: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粥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鼓舞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

0: 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1: 如果从新诗村 DN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新诗村 DN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从昨天开始，咱们诸暨再度回归晴热高温模式，这轮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到27号。这几天最高气温稳定在37度以上，阳光猛烈，热浪滚滚，防暑降温是眼下的头等大事。那么在这样的持续高温天里，如何才能够科学防暑降温呢？这边也给大家梳理了几条实用建议。首先一点，避开高温时段出行，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是一天当中最热的一个时候，紫外线也最强，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遮阳伞、太阳帽、防晒衣都别嫌麻烦。同时呢，随身带一瓶水，走哪儿都方便及时补水。第二点，居家降温有讲究，空调温度不宜调得过低，一般设置在26度左右比较合适。室内外温差太大，会让身体难以适应，反而容易引发不适。早晚相对凉快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流通起来。第三点，饮食调理来帮忙。天气炎热，出汗又多，身体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得很快，建议大家多喝白开水或者是淡盐水，少喝冰镇饮料和高糖饮品，因为它们反而容易加重身体负担。饮食方面，可以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果，比如冬瓜、黄瓜、西瓜、苦瓜，都是清热解暑的好食材。辛辣燥热的东西这几天就不要吃了。第四点，保持情绪平稳，高温天容易让人心烦气躁，这在中医学叫做心火易旺，咱们可以有意识地放慢节奏，午间适当的小憩片刻，保证充足的睡眠。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情绪稳住了，身体的暑热感也会跟着降下来。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未来几天高温势头很足，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务必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千万别硬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和生活提示，我是刘纯，祝您安然度夏，健康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入局，凉粉去艺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也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夏夜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新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使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道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场出镜，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

0: 简单。
1: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百分百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4: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5: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与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6: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糯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缸柔并济，不裂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5: 如果说西施村 B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西施村 B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4: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7: 听音乐，丢掉烦恼，
4: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7: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4: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7: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季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

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新叶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九八二主播车，这里是静姐说车，连续的雨季终于放晴，现在正是爱车养护黄金的窗口期。雨水夹杂酸性的尘埃泥沙藏在底盘线路缝隙里，放任不管会腐蚀车漆，损伤制动。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养护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今天静姐就一次性讲透全套雨后养护的步骤，简单好操作，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听懂。先讲讲油电车通用养护三件事。第一，全车清洗冲洗，重点冲底盘轮毂缝隙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泡坏车内的地毯。第二，内饰彻底除湿，四门全开，通风晾晒，取出脚垫晒干，潮湿会滋生霉菌，腐蚀车内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热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箱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1: 五虎上将之一。1929年10月10号，刘汝明曾经和西北军27名将领联名通电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汝明任冯部第5路军的总指挥。西北军作战失利，许多将领纷纷投靠蒋介石，但是刘汝明却不为所动。毅然说，
5: 我刘某宁做断头将军，也不做投降将军。
1: 而后刘汝明和宋哲元等部被张学良收编，所以长期被中央嫡系视为杂牌，饱受排挤。刘汝明的弟弟叫刘汝珍，和刘汝明一样也是西北军的将领。抗日战争期间，刘氏兄弟所率的部队一度驻防在豫南皖西地区。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刘冠一曾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刘部做统战工作。当刘冠一将毛泽东署名的一份电报交给刘汝明和刘汝珍时，刘汝珍看后连声说道，
5: 很好很好，谢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

0: 1938年11月11号，国民党顽固派对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进行围攻，惨杀抗日军民200余人。
1: 当时住在该地区的刘氏兄弟的部队不但没有对新四军积极进攻，反而在事先偷偷向新四军提供了情报，并暗中对新四军提供保护，减少了新四军的伤亡。
0: 张克侠和刘汝明的友谊很深。抗日战争后，张克侠率部到了徐州，路过许昌时还特地下车去看望了刘汝明，并向他转告了冯玉祥的口信，
1: 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下去。
0: 1945年11月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共内战，特地将刘汝明和冯治安等西北将领邀请到陵园官邸盛宴款待，企图拉拢他们在内战中打头阵。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和冯玉祥此时也对西北军将领做工作，刘氏兄弟一再表示，
1: 我们会上不说，前方不打。
0: 其后刘氏兄弟在私下里对高树勋的起义都表示了赞赏。
1: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华中分局在谭震林的主持下专门成立了辩证工委，从淮安派人潜入中原政治中心开封和郑州，对刘氏兄弟所在的第四绥靖区开展情报策反工作。
0: 1947年初，辩证工委和刘汝明秘密达成了协议，由周玉文打入刘汝明的68军，以军部副官的公开身份做掩护，负责刘氏兄弟和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为此，刘汝明亲自审定了为周玉文伪造的履历表、国民党员和三清团员证件等等。弟弟刘汝珍还暗中派人到山东面见了陈毅，向陈毅明确表示，
1: 一旦条件成熟，我们一定在战场上通电起义。
0: 为促成刘氏兄弟起义，陈毅司令员特别派出敌工干部陆耀林，以师长的身份赶到开封去见了刘汝明。
1: 可刘汝明却耍滑头，避而不见，只派了他的下级代为接见。但不管怎么说，刘氏兄弟终究没有断了和共产党的联系。
0: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亲自下令刘汝明炸毁黄河大堤，妄图用泛滥战术阻止解放军的南进。在此紧急的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特意派人向刘汝明提出了3条：
1: 一，如拒巴黄河，坚决起义，可保持齐军的番号；如仍执行蒋介石的炸堤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捉拿归案，并交给人民法办；
0: 二，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老百姓；
1: 三，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不没收，但家庭的土地需交还人民。
0: 此时正是洋山集战斗以后，解放军一举歼灭国民党的2个旅，活捉中将师长宋瑞珂。刘伯承对我方敌工人员交代说，
1: 你们要亲口告诉刘氏兄弟，这次俘虏的宋瑞珂是我的同乡，也是同学，但是他不听我的劝告，一再错失良机，结果成了阶下囚。我们希望刘氏兄弟引以为戒，不要耽误了大好时机，一失足成千古恨。
0: 听了刘伯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之后，

0: 明对两位送信的地下党员说：
1: 请转告刘伯承将军，虽然顶住蒋介石的炸敌命令很困难，也很棘手，但刘将军的期望，鲁明一定不会辜负，说什么也不能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0: 刘氏兄弟果然说话算话，尽管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到黄河上空去视察和督阵，但是刘汝明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让他炸毁黄河大堤的命令，从而避免了像1938年花园口炸堤那样的惨痛事件的重演。这也算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

0: 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
1: 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2: 第十二集。
1: 我们希望刘氏兄弟引以为戒，不要耽误了大好时机，一失足成千古恨。
2: 听了刘伯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之后，刘汝明对两位送信的地下党员说：
1: 请转告刘伯承将军，虽然顶住蒋介石的炸敌命令很困难，也很棘手，但刘将军的期望汝明一定不会辜负，说什么也不能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2: 刘氏兄弟果然说话算话，尽管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到黄河上空去视察和督阵，但是刘汝明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让他炸毁黄河大堤的命令，从而避免了像1938年花园口炸堤那样的惨痛事件的重演。这也算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统帅部给刘汝明下了一道命令：
1: 即日起撤销第四绥靖区建制，改为第八兵团，兵团部移驻蚌埠，此令蒋中正。
2: 就在这一道命令下去以后不久，刘汝明就让弟弟刘汝珍悄悄委派长期隐蔽在该部的地下党员赶往解放区，给刘伯承送去了一封密信：
1: 起义之事，吾等正积极准备，届时待机而动，特告。
2: 陈毅和邓小平看到信之后十分的高兴，听了前来送信的联络员关于刘汝明秘密部署策反情况的汇报之后，陈毅笑着对邓小平说：
1: 这刘氏兄弟和我党往来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是他们却一直摇摆不定，特别是那个刘汝明，那可是个老油条。现在他们眼看着大决战快打响了，是不是害怕我们消灭他们才又来虚晃一枪啊？
2: 邓小平一听也笑了：
1: 大势所趋，刘氏兄弟不得不为自己备条后路。不管怎么说呀，人家是找上门来的，总不能拒之门外，置之不理呀。
2: 于是陈毅和邓小平分别给刘汝明和刘汝珍写了回信，劝他们认清时局，不要一误再误，错失良机，并交代联络人员尽力多做刘汝明和刘汝珍的争取工作。
1: 刘汝珍所部的第356团上校团长张公干，是1931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中共辩证工委书记刘洪文和军事部部长朱慧生，根据上级的安排，与张公干接上了关系。1946年冬，张公干率356团驻守在鄄城，担任黄河的防御任务。
2: 鄄城曾经是古战场，三国时期的曹操曾经率部队鏖战于此，并且将兖州刺史郡治所迁到过这里。鄄城北临黄河，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又是山东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国民党在此部署了一个主力团的兵力， 就是企图阻止我晋鲁豫部队渡河南下，

0: 及华东部队北渡黄河或者进入中原。
1: 刘邓大军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入豫皖地区作战。第一纵队第三师兵临鄄城城下，奉命攻占该城。
0: 鄄城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火力组织十分的严密，我军进攻了三天后都没有得手。工程部队经过研究，决定重新部署火力，再行强攻。就在这个时候，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策马赶到了鄄城前线。
1: 暂停攻城，陈毅司令员指示立刻派人和城内守军负责人联系，争取三五六团起义。
0: 负责攻城的第三师的领导听了都不由得愣住了。
1: 争取三五六团起义，他们打得这么顽强，怎么可能呢？
0: 原来第三师的领导们都不清楚，当我军攻打鄄城久而不得的情况上报给中央军委之后，军委便来电告知说，
1: 鄄城城防司令姓张，是很早打入敌军的我地下党员，因他长期和中央单线联系，所以陈毅司令员不知情，现决定通知张司令在此时机率部起义，并由我军派人前往具体组织实施。
0: 第三师的领导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1: 我说这帮白狗子打得这么顽强，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他不认一家人了。
0: 于是从解放区派来的敌工干部范毅便连忙潜回鄄城，向张公干传达了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要求张公干于当晚12点举行起义，届时由华野一纵三师刘亨云师长带领部队前来接应。张公干听完看了看表，内心不免一阵紧张。
1: 离规定的起义时间只有4个小时，太紧张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把一个团的人从敌人的营垒里拉出来，谈何容易啊。
0: 张公干于是分别找了几个营长做了工作，可是当晚还是没能举事。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第二天一大早，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就突然接到旅长张廷勋打来的电话。
2: 张团长吗？徐州总部派来2名谍报参谋今天去你那里，他们负有上峰交办的重要使命，你要好好安排。
3: 是。
0: 张公干放下电话，不禁感到一阵纳闷。
1: 谍报参谋，哼，说得好听，不就是老蒋派来的特务？他们这个时候来，到底要干什么？是谁走漏了风声？看来，下一步做工作更难了。
0: 张公干估计的没错，果然，那两个以谍报参谋的名义来到三五六团的人，一来到团里，便对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这就使张公干的处境更加的危险。
1: 第二天，张公干和团里的其他地下党员巧妙地摆脱了谍报参谋的监视，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严格防止了告密、逃跑和破坏等事件的发生，使起义的条件逐渐臻于成熟。
0: 第三天下午，经过陈毅司令员的批准，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派三师参谋长冯少白历尽险阻，化妆进入了城内。 秘密。

0: 会见了三五六团团长、地下党员张公干。
1: 张团长，你好，陈毅司令员向你问好。哦，谢谢，谢谢。
0: 潜伏敌营17年，今天终于见到了娘家派来的干部，张公干的眼里不禁涌上了泪。
1: 冯参谋长，谢谢你，我做梦都在盼着能见到组织上派来的人，今天我终于是见到了。
0: 张公干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作为在部队里干了多年的师参谋长冯少白，从心里理解眼前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张公干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激动地握着张公干的手说：
1: 张公干同志，你辛苦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好了，天快亮了，你很快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了，说一说起义上还有什么困难。
0: 张公干握着冯少白的手仍然很激动。
1: 放心吧，冯参谋长，我是共产党员，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也一定要带着部队起义。
0: 随后他和冯少白坐下来仔细密谈了起义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反动的县政府、保安队还有还乡团等等事宜。
2: 当天晚上，张公干派人事先扣押了那两个谍报参谋，并且将全团连以上军官集中到了会议室，当场宣布三五六团举行起义。由于这些年来张公干注意了对部队的教育，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在起义之前做了细致的工作，所以三五六团的起义基本上是顺利的。除了极少数的军官试图往返交接，使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打开了进入中原的通道。
0: 在三五六团起义的2天之后，身在国民党军第8兵团总部的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才得到张公干率部投向解放军的报告。刘氏兄弟听了不禁大为恼火，
1: 这个张公干真他妈的混蛋，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潜伏了快20年，我们竟还琢磨着再提拔他，我真他妈是瞎了眼。
0: 刘汝明的弟弟刘汝珍听了脸上也不免浮上了怨气，
1: 这共产党也真不够意思，我们不是通报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率部起义吗？这共产党在我们内部搞策反，怎么也不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0: 刘汝明此时正在气头上，听弟弟刘汝珍这么说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1: 你说的那是屁话，要是事先打了招呼我们能让三五六团起义吗？你以为共产党对我们没怨气啊？要我看呢，这共产党是釜底抽薪，这是给我们个脸色看看，他们是在逼我们就范。
0: 刘汝珍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于是问
1: 哥，那依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刘汝明听了脸上不禁浮上了愁云，
1: 怎么办？先想想怎么过了老蒋这一关吧，老蒋本来就对我们不放心，如今啊再跑了张公干这一个团，老蒋肯定要派下人来责问的，咱们还是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0: 刘汝珍听了也只好点点头。
2: 然而刘汝明却有些过虑了，或许是那一阶段国民党军起义或者投诚的太多了，刘汝明手下的一个团宣布起义，对他们来说

0: 说已经不算是大事了，而且老蒋正在用人之际，对刘汝明等人也极尽拉拢之能事，所以刘氏兄弟只是做了表面深刻的检讨，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就蒙混过关了。
1: 可是接下来他们的部队就难管了，起义或者是投诚的话题在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之际，就像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一样，迅速地在刘氏兄弟的部队里蔓延。这时刘汝明和刘汝珍二人如坐针毡，每日为稳定军心而忙碌，这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呀。
0: 刘氏兄弟此时也能觉察出来，解放军所以在此时鼓动三五六团起义，除了要占领鄄城这一战略要地，进而打通进入中原的要塞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他们刘氏兄弟一个脸色看看。
1: 为此刘汝明不禁向弟弟刘汝珍哀叹道：
0: 哎呀，看来我们周旋于老蒋和共党之间而借以保存实力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1: 对于哥哥刘汝明的担忧，刘汝珍也有同感。
0: 是啊，时局变化太快，或许共产党真的就胜利了，再等等看吧。如果时局一旦到了咱们不能不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再当机立断，否则呀，要真一旦打错了主意，后果可不堪设想。好吧，再等等吧。
1: 刘汝明说完不免重重地叹了口气。
0: 谁知道就在这刘氏兄弟俩摇摆不定的时候，一直负责做刘氏兄弟工作的刘冠一又向二刘派去了一位新的密使。
1: 事情起源于济南解放之后，华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派人找到了一位名叫王赞廷的国民党老将军，并把他作为贵宾请到了住在义都，也就是今天的青州的军区敌工部。
0: 王赞廷是正义感，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一直是心存不满，在西北军中那是有相当的影响。
1: 担任华东局敌工部副部长兼华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刘冠一，早年曾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西北军工作，于是便结识了西北军的许多上层人士，这其中就包括王赞廷。刘冠一把王赞廷请到敌工部之后，先是隆重设宴宴请了王赞廷。宴会期间，刘冠一对王赞廷说：
0: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和西北军兴衰成败的历史，说明只有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才能彻底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当年冯将军和蒋介石结拜把子兄弟搞清党，冯将军便把我们共产党人给礼送出境了。可结果呢？结果他上了蒋介石的当，使革命遭到了重大损失，西北军也被逼解体，冯先生个人也失去了兵权。这个教训对于西北军所有的人，也包括其他派系的人，都够深刻的了。
1: 对刘冠一的话，王赞廷是极为赞同的，他对刘冠一说：
0: 是啊，我追随冯先生20多年，对西北军的历史教训深有体会，冯先生本人在以后也觉悟到了这一点，所以抗战以来他才坚定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这一点不仅为西北军将领，也为其他

0: 他派系的将领做出了楷模。
1: 刘冠一听了点点头，而后说道，
0: 济南解放以后，国民党眼见大势已去，所以就把他的几十万大军龟缩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域内，这其中就有原西北军的冯治安部的两个军和刘汝明部两个军，还有孙良诚的一个军。王先生，我军很快就要对敌人发动新的战役，在这个时局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希望原西北军部队能够做识时务的俊杰，效法西北军高级将领高树勋和吴化文，走光荣的战场起义之路。目前刘汝明还有他所管辖的55军曹福林和68军刘汝珍驻扎在开封和商丘一带，他们都是你的故旧，所以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经过研究，决定请你冒险走一趟去劝说刘汝明起义，不知王先生肯不肯冒这个风险呢？
1: 王赞廷听了爽言道，
0: 华东局和军区对我如此信任，我深感荣幸。做刘汝明兄弟的争取工作，这也是冯玉祥先生去美国考察水利前对我嘱咐过的事儿。我的态度是两个字，那就是报仇。第一，
2: 我市的最高气温是36到38度啊，局部地区甚至会冲上39度以上，40度都没数的。
3: 对，然后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其实我们诸暨的主城区气温已经突破了35度了，而且这已经是本轮持续高温的第11天了，也是我们今年的第15个高温日。这个炎指炎热的炎绝对拉满了。
2: 所以说防暑降温真的是当下的重中之重，大家务必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我们尽量就别在户外长时间逗留了，室内呢就记得通风遮阳，喝水要少量多次，如果出了大量的汗还得记得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啊。
3: 对，如果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心慌这种中暑的先兆症状，其实要马上的去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万一你说这个症状加重，不要犹豫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就医啊去。
2: 对，说到这个盛夏降温，大家最期盼的可能就是台风了啊。就在今天凌晨，菲律宾以东的这个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它的名字叫做红霞。
3: 这个红霞能不能帮咱们诸暨退烧呢？这也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2: 对，这个得取决于它的一个路径嘛。那根据预测呢，红霞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是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从路径来看，这个台风的位置有点偏西偏南，离咱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3: 也就是说你要是指望着它直接送过来满格清凉，有点难啊，有点难，不过也不会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了。
2: 对，就是从26号到28号，红霞的外围云系会影响到我们，到时候呢全市会迎来比较大范围的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雨，雷雨时局部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暴雨，以及7到9级的一个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3: 那么这一轮雨水带来短暂的降温啊，也算是台风路过是送清凉了，不过要提醒各位，降温的效果肯定是有限的，这只是高温过程当中的一个短暂的间歇了。
2: 对，而且强对流天气本身也有风险，大家别光顾着高兴啊，也要注意防范这个局地的一个暴雨，还有这个突然之间的那种大风带来的一些影响。
3: 是，就等到月底台风影响结束啊，那么副高会重新的拿回控制权，咱们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晴热高温天气。
2: 所以总结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可以概括为先蒸后淋再晒，这个节奏变化你别说还真的是非常的快啊。
3: 对，就先蒸的话，就是咱们这几天不是持续高温嘛，后淋是从26号开始的雷阵雨，最后再晒就是月底副高回归之后呢带来的晴热天气。防暑降温这根弦不能松，同时在26号开始的雷雨大风天气也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2: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警信息，既要防暑也要防雨，合理安排好生活和出行了。
3: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康的 度过这一段高温多变的天气了啊。现在上面很多朋友提早都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的话也可以通过评

0: 台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今天是周末了，今天周五了，所以路上跟以往比起来可能会更加的拥堵一些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路上有情况，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说实在话，那个昨天的话，傍晚的时候，你说路况就是各种状况还是蛮多的啊。
0: 对。
1: 东也追尾了，西也刮蹭了，所以行车在路上还是开车慢慢来吧。
0: 嗯，
1: 就不要因为这种高温天气影响到你开车的一个情绪啊。
0: 是的。
1: 特别容易有路怒症哈，
0: 哎，还是真是天气一热，这个人就暴躁啊。
1: 对，就开车还是得悠着点儿啊，心态要平稳一点。
0: 嗯，
1: 好运他说天热的让人难受啊，太阳像个大火球，照的人身上，滚烫滚烫的，一点透气感都没有，怎么办呢？
0: 嗯，还得在室内待着啊，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
0: 对。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轩杰玉说最近问我俩有没有刷到短视频台，就短视频平台上面高温天在车里面晒肉干水果干的这种视频啊。我在那个推文里倒是看到过，
1: 我看到了，就晒虾干
0: 水果干也有啊。
1: 那天不是有个人忘了把这个生鲜的那个虾落在了路上嘛，路边，结果等他去拿的时候，发现哎呀都已经发红了，就烧熟了一些。
0: 对对，晒熟了。
1: 嗯，好好吧，再来看啊。佳佳她说她今天看到了她老公以后的发量，
0: 她老了以后的发量。
1: 啊，老了以后，哎呦
0: 啊，不至于吧？
1: 就
0: 你最近脱发这么严重吗？
1: 哦，他老了以后是吧？
0: 啊，他说他老了以后的发量啊。
1: 哦，会只有这么几根吗？这个？
0: 那应该不至于了，这个就太稀疏了，已经是、啊、
1: 都没了，这个
0: 就没几根了。
1: 是这样子的，他好像马上接下来这个季节啊，就是到了、秋天之后，他确实可能这个头发、啊、脱发的那个量会比其他的几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0: 嗯，是是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发现，一年四季脱的都还是蛮多的啊。我发现我其实头发掉的也蛮多、但掉了之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怎么少下。
0: 就它会长的嘛，
1: 它可能就是细小的还是在长出来，
0: 对，
1: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啊，这种啊
0: 正常脱发大家都不用很担心了其实。
1: 嗯，
0: 不过佳佳可能就是生完孩子之后不是说也会脱发嘛，
1: 对，
0: 也会有
1: 一点生的时候就怀孕期间、一直脱起，脱到生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0: 啊，他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然后想到了以后的自己，不至于不至于啊，
1: 这个是这样子的，他可能就是孕激素啊什么的，他会有一些

0: 反应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脱发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你不是特殊情况吗？啊，
1: 对，他说最近倒是不严重，几乎不掉，估计后期突然就是发生那种脱发的会比较严重，没关系啊，这个
0: 真的是有点提前焦虑了，
1: 别焦虑啊，正常的就正常的，你作息啊啥的都可以啊，没关系的。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诸暨的这个太阳真的有点火辣辣的，燃烧啊燃烧我的卡路里，出门整个人感觉都要化掉了。
0: 天热，然后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我吃不下饭啊，这油腻的东西看着就没啥食欲啊。不过呢，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人就是很少饿肚子了。
1: 对。
0: 但是我是会饿肚子的，这会儿我其实肚子已经又开始饿了。但是呢，你哪怕是饿着肚子啊，体检单上有些朋友他说我这血糖啊、血脂还有这腰围。对呀，反倒是蹭蹭往上涨，比方说我们杰哥，不是英杰啊，另外一个杰哥，你看，
1: 我突然也想到了他，昨天还刚刚说到这个事儿啊。
0: 对呀，人反正我看看已经比英杰都快要瘦了，但是他那个血糖，你是不是就
1: 反正就降不下来？他说啊，
0: 对呀，
1: 这确实为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就是感受吧。前段时间呢，也有朋友就去体检，就说医生要管住嘴。但说实在话，面对满大街的美食，吃饱真的是本能啊，刻意的饿一饿，反倒了成稀缺的事儿了。
0: 对，很多朋友就觉得，就从早到晚，基本上这个肚子都是饱的啊。我前几天我也是看到了，就是我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词吧。这个词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空腹力，这应该是一个新词啊。
1: 我感觉你就应该是属于那种经常有空腹力的感觉吧。
0: 对，反正空腹力就每天都会有，尤其是就是下午的时候就更加的
1: 加重了，加剧了，
0: 加剧一点。到了中午的时候11点多也挺空的啊，也挺空腹的了，已经挺饿的了，应该说是。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适度热量的限制，保持一种饥饿感。哎呦，这个饥饿感都要保持，天哪，就是能够让全身这个代谢会慢慢的变好，激活身体自身的一个修复力。
1: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很羡慕你，老是能有那种饥饿的感觉啊，我还挺享受的，说实在话。
0: 就是比方说饿着的时候就想着，哎呀，这个真的是好享受，
1: 很舒服。我是真的会有那种舒服的感觉，就除非是什么呢，就是饿到不行了，那我就哐哐一顿吃。然后一般的话，如果饿了之后过个1个小时2个小时差不多到饭点了嘛，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会特别有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来自于我知道我体内的这个热量消耗差不多了，
0: 哎呀，就
1: 没有
0: 挺多卡路里，
1: 对，没有负担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就无法理解，说饿一饿还会有这种好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科学依据。
0: 科学依据还挺多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自然通讯期刊登了一项研究，每个月呢会拿出5天来进行模拟进食，说白了就是适度少吃啊。
1: 是的。
0: 然后坚持3个月下来呢，参与者的生理年龄平均年轻了2.5岁。
1: 哇，这个2.5岁，说实话，这个数据很亮眼，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吸引到了呗啊。
0: 对，就可以就是逆龄嘛，等于说。
1: 对，那这个模拟进食该怎么吃？应该不是说是让人一直饿着吧？
0: 那肯定不是啊，它其实就是让身体以为自己断食了，但是嘴巴没有完全闲着。研究里面第一天摄入大概是1100的千卡，有蔬菜汤、能量棒、坚果和补充剂，然后2到5天呢大约是700千卡啊，低热量、低蛋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结果发现呢，他们这个脂肪，这个肝脏脂肪大大降低了，胰岛素抵抗明显缓解了，免疫系统也变年轻了，而且这种逆龄跟体重下降关系不大，主要是代谢重塑了。
1: 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代谢层面的一个深层转变啊。不过连续5天这么低热量，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上班打工啊，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就门槛是不是有点高呢？
0: 所以更亲民的方案来了，就是有一个协和版的5+2轻断食。这个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营养科主任啊，他推荐的，就一周里面我5天正常吃，不连续的2天轻断食。比方说我选周一和周四，选个2天出来吧。就女性呢，我1天热量大约就500大卡，男性呢大约是600大卡。
1: 那五百 百大卡具体能吃一些什么，可能大家就是没有那种概念啊。
0: 概念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啊。比方说断食那天早上，你可以一个鸡蛋，然后加一杯脱脂牛奶啊。中午呢一小个苹果，晚上呢一两主食。那我的话，我可能就饿昏在床上到了晚上。

0: 那你稍微加一点
1: 就对，整碗的米饭下着这个大鱼大肉，然后就吃饱了。
0: 嗯，
1: 就是单纯吃这种啊蔬菜或者水果，我总觉得没饱，
0: 一直都是
1: 一杯脱脂牛奶，中午一小个苹果，晚上一两主食，搭配半斤水煮蔬菜和少量豆腐或者是瘦肉。
0: 嗯，
1: 当然最好是找营养师你做一个个性化的调整啊，就是吃饱那五天你要适当的运动的，不是说我吃饱了然后动也不动啊。
0: 对，
1: 断食的两天呢你充分休息，因为你已经这么断食了，
0: 就是你没有这么多，对对，没有这么多能量去运动啊！
1: 你别折腾身体了啊！
0: 是，
1: 人吃不消的。
0: 哎，我突然发现，我就是前几周，我其中有两周我这么尝试过，但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是叫5+2的轻断食，
1: 然后有收有轻下来，
0: 其实是有轻下来的。
1: 哎，那真的是效果挺不错。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个体重的数字往上跳了一下嘛，我觉得那不对了，我该就往下回一回了。
1: 哦，
0: 我就想说，那我开始减肥，
1: 就5+2。
0: 我开始减肥之后呢，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嘴没有那么管得住，然后我又看到过一个说法，就大家为什么会减肥老是失败呢？就永远就觉得，哎呀，我就是，瘦了两天之后，我开始吃之后，大家就想着，哦，算了算了，我都开始吃了，那我后面就又不继续这个进程嘛。
1: 哦，
0: 但是其实你可以继续。就是你哪怕你轻断食了一天，然后后面你一天又正常吃了，或者吃的稍微有那么一点多，
1: 嗯，
0: 你第三天你照样可以继续，
1: 就不要中断下来。
0: 对，就是你就
1: 不要停下来。
0: 对，你把中间那一天吃的稍微有点多的那天你把它忘记，没关系啊。
1: 对对对，
0: 你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1: 嗯，
0: 我就上次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早上可能吃一个玉米鸡蛋，然后我喝一杯咖啡啊，就是那种不加糖的那种咖啡，然后中午的话就再轻食，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可以吃一点那种虾滑，然后番茄的那种类型啊，
1: 西兰花之类的。
0: 对对对，就是上次你帮我点西兰花那一次。
1: 哦，就那两天。
0: 对，那个一个星期10天左右吧啊。
1: 嗯，
0: 但是虽然没有轻很多，但是我那段时间的感觉
1: 还
0: 可以。
1: 还挺不错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有可能真的是啊，你去尝试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变年轻。那我们说适度保持饥饿感，其他还有什么好处吗？
1: 就好处还真的是不少。
0: 嗯，
1: 同样是在2024年，细胞代谢期刊发现5+2轻断食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
0: 哦，
1: 提升记忆力啊。然后营养学前沿也发现，就是隔日断食能够明显减轻女性的金钱综合症。
0: 嗯，
1: 情绪波动会小很多啊。
0: 哦，
1: 还有更早的癌症发现上的一个临床研究指出，模拟进食饮食有助于重塑抗肿瘤的免疫力。
0: 嗯，
1: 当然这些都还在深入探索当中啊，但是就是足以证明了你适度饿一饿，全身的器官它都在受益。
0: 哎呀，感觉家长没说错啊，晚上就是不要吃夜宵，你饿一戒
1: 对
0: 身体，饿一饿对身体好的。
1: 如果忍得住就不要吃夜宵。
0: 是，
2: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10步好市民。

0: 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车辆被撞受损，定损是按 4S 店标准还是修理厂标准？开了3年多的车辆被撞受损，保险公司主张按市场综合修理厂标准149921元认定维修费用，车主主张按品牌授权 4S 店标准249300元认定维修费用，法院将如何认定？近期，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我们来看具体案情。2025年1月，袁某驾驶使用3年的车辆与周某车辆相撞，交警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周某车辆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袁某车辆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金额为315596元的车损险。事故发生后，因车辆维修费用争议，袁某诉至法院，主张车辆维修费等共计30万元。诉讼过程中，甲保险公司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机构按市场综合修理厂标准评估维修费为149921元。袁某提出异议，申请按品牌授权 4S 店标准补充评估，后该鉴定该机构按品牌授权 4S 店标准评估维修费为2493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购买该车至事故发生仅3年多，仍在合理使用年限内。袁某作为车辆所有人，有权选择 4S 店原厂维修的权利，以保障车辆原有功能的恢复和更换配件与原厂配件质量对等，避免因非原厂维修导致车辆贬损。关于车辆维修费用标准的认定，鉴定机构首次出具的评估报告按市场综合类修理厂标准评估维修费用，无法保证配件质量与原厂配件对等，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车辆维修费用的依据。根据鉴定机构第二次出具的评估结论，案涉车辆按品牌授权 4S 店标准的维修费用为249300元，该费用未超出车辆保险金额及实际价值，具有合理性，应予采信。综合采信的评估结论，考虑案涉轿车已超过3年保修期，法院酌情认定案涉车辆维修费用为23万元。最终，法院判决案涉车辆损失，先由甲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元，剩余损失由甲乙保险公司分别在商业险三者险保险金额和车损险保险金额内各赔偿118250元。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法院在此提醒，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以填补损失、恢复原状为原则。保险公司常以普通修理厂价格压低理赔成本，但对于购置年限短、仍处于最佳使用周期、车况良好的品牌乘用车，车辆不仅具备普通交通工具属性，还具备明确的财产价值属性。若适用普通修理厂配件维修，易产生安全隐患，造成二手车永久贬值，本质上未完全填平被保险人的实际财产损失。该案依法支持 4S 店原厂维修标准，贴合民法典全面弥补财产损失的基本原则，平衡车主与保险公司双方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刚在跟大家聊物业费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看到今天不上班，他说他们没有入住，不给打折，
1: 那你就跟他们磨。磨一磨，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下折扣来的。
0: 嗯，
1: 而且你可以把这个规则亮出来给他们看呢。
0: 哎，这倒也是，这确实是有，这是合理的啊，是合理的。
1: 这个不是说是你无理取闹，也不是说是我一点不交啊。
0: 嗯，
1: 那个谁啊，七七，他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应该是物业那些由业主自己接手了啊，就是我们不用物业了，我们自己管理
0: 啊，
1: 对吧？这种自己管理呢，是怕什么？就是管着管着，可能小区里面没那么干净了，就是、
0: 管乱了，而且，
1: 对呀、啊，因为卫生什么的，你说要业主自己去搞，你说哪里？

0: 你会每天那么勤快我去搞吗？
1: 嗯，
0: 你现在有物业在，至少这方面干净整洁这方面总是保障的呀。
1: 对， 对，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啊。
1: 嗯，我看到他这个我确实也挺有共鸣的，他说物业费应该就只收公摊面积啊。
0: 嗯，
1: 我房子里面的维修什么的包括卫生他们也不管啊，为什么这个物业费要这样收？说一个消防安全问题反映了十几次都没有解决，凭什么收费啊？嗯，挺有道理的。
0: 嗯，就很多的话就是有一些物业他们会觉得这个我们没法管没法弄啊，没法怎么样、嗯、就是说实在话，就是一开始比方说业主来提什么问题了，你不要直接的先我推辞啊，推掉，
1: 对，
0: 就先想着我不干或者怎么样。
1: 是的，
0: 但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很少我听说有业主有那个物业说哎呀我立马来解决啊什么的。但是我上一次啊，我们那个小区的物业，我觉得他还是蛮及时的，跟他反映这个问题之后他立马的就一起来解决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我这个他立马给我解决了之后啊，过了大概一周时间都不到，顶多一周时间吧，他就来问我这个物业费要收了。他们进场两个月都不到，
1: 嗯，
0: 大家都还在观望阶段。行了，你就那个物业费，你要不带个头来交一下吧？
1: 哎呀，这种感觉又很差、啊。
0: 我都没有理他，当然我们不会赖啊，那肯定会交的，嗯、但是。也不是这个时候交啊，
1: 就是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感觉，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物业在收缴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同意缴那个物业费的时候，竟然跟我来打这个人情牌啊，
0: 就是哎，我们还挺愉快的，
1: 对对，感觉跟挺愉快。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己，我说我确实有的时候，太容易跟你处得愉快了。但我又回过头去看我给你反馈的一些事情，你给我带来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吗？我发现他就给我带来一点情绪价值
0: 哦，就一直那边说的挺好听的啊。
1: 对，他怎么情绪价值？比如说我说楼下有人装修啊，有人装修是很烦的，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的啊。
0: 哎，
1: 我给你打个电话啊，怎么怎么？但其实实际上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哎、因为照样在吵我。
0: 是我发现他们是不是就统一的学过这方面的
1: 话术，是不是？
0: 或者是统一的怎么学过我们应该物业怎么去跟业主去相处？
1: 有，
0: 我那边也是，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小区里面啊狗
1: 的事情是吧？
0: 然后就跟他说了之后，我就非常的有一次的话，我就是说的还是有点难听的啊。
1: 嗯，
0: 跟他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有一次我就是下楼去了。扔垃圾的时候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还是有
1: 一大群的这个狗狗，
0: 一大群倒也不至于、
1: 哦、
0: 很大的一只狗狗，它横在那个路中间，小
1: 区的路中间，不牵绳的是吧？人家
0: 不牵绳的、哎，然后就直接的是谁的也不知道。然后我拍了一张照片给他，我说现在小区里面走几步路都没有什么自由啊，更不要说是我散步啊、或者怎么样了。
1: 是的，是的，
0: 就反正大的小的这种狗啊，就到处的窜来窜去啊，怎么样的啊？
1: 哎呀，
0: 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说，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他说，没必要为了一只狗那个坏了你的心情。哎呦天哪，
1: 这话说的，
0: 那你倒是给我解决一下呀。
1: 对，
0: 就搞得好像还是我的不是，
1: 就好像就是
0: 跟一只狗去计较，
1: 你跟他对对，你跟他计较了。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就给你，我就是真的是我想了很久，他就是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没有任何的实际的价值啊。但关键是缴了费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实实在在的给我解决问题嘛。
0: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
1: 他
0: 就是你其他的这些话你可以少说一点，但是
1: 对的，
0: 就是少说多做，
1: 你直接一个好的我处理，我知道都，你不用说其他任何的废话。
2: 请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泡坏车内的地毯。第二，内饰彻底除湿，四门全开，通风晾晒，取出脚垫晒干，潮湿会滋生霉菌，腐蚀车内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渗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

0: 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枪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1: 炎炎夏日，你需要一场冰冰凉的狂欢。7月25号，万丰新天地中轴线破冰寻宝大赛清凉来袭，一锤下去，冰花四溅，宝藏现身，砸碎烦恼，收获惊喜。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用最解压的方式砸碎烦恼，清凉一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新店湾供水泵站管网全面连通，汇集5.8万户群众供水；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1310县域共富体系建设情况；西施村比 A 杭金七村队与汤家店村队晋级总决赛；市环卫集团防蚊灭蝇守护镇。省内外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我国上半年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4: 经过4个月紧张施工，新店湾加压泵站工程日前正式完工通水。这座日供水能力2.5万吨的泵站投用后，将有效缓解朱东片区高峰供水压力，枫桥、赵家、东河三地5.8万户群众的夏季用水更有保障。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崇广亮、厉一飞报道。
2: 随着最后一道进水管连通工序完成，泵站管网与外部主管网实现全面连通，新店湾加压泵站正式投入运行。此前，项目团队已完成出水管连通作业，集中力量攻坚进水管段，确保按计划实现全线通水目标。市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工程科赵俊成：
5: 为抢抓通水节点，进水管和出水管需要同步施工，作业面十分有限，组织协调难度也十分的大。我们通过优化工序，加强现场调度，全力啃下这块硬骨头。
2: 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持续推进，东河水厂、蒸天水厂逐步停运，朱东片区统一由城南
4: 赋能潜力，完善产业区发展之路。要注重资源赋能，统筹共富片区内土地资源、技术资源、市场。
6: 然后平时常年的会，我们会安排2个人对这个憋的这个一些平时的一些管护啊，包括这个一些的日常的这个

0: 照料，年的话应该会给村民提供会有大概30几万的这个劳务支出，劳务收入。
1: 目前左元村已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化销售体系，线下依托本地餐馆、县城农贸市场稳定供货，线上通过农产品帮扶点位、网络平台售卖大米、甲鱼等特色农产品，同时承接企业单位定制订单，联动乡贤拓宽销路，让原生态农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
2: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健康养生。
3: 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等问题不用着急，等换完牙自然就好了。事实上，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都是错颌畸形未及时治疗导致。那么孩子牙齿何时矫正最好？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该如何矫正？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儿童正畸没有固定年龄，所谓黄金矫治期指的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用最简单的干预方式达到最好的矫治效果。儿童正畸主要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点各不相同。3至5岁

0: 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
1: 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8: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

0: 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正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
8: 我来救你，
9: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10: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1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1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1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欢迎各位加入到小马的阅读旅程当中，每天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有的书会营造一个绚烂瑰丽的世界，有的书会让你沉浸在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中，有的书读完之后会让你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淡淡清香萦绕在心间。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陈小维的作品《书贩笑忘录》，讲一些爱书人的故事。陈小维喜欢收藏，也曾经一度介入过旧书业，因而得以就近观察到从事旧书业的这些人物的起起落落与旧书业的生态，也熟悉不少罕为人知的当代旧书业的秘闻，所以他集为这本书写了很多动人的故事。稍后我们就请出小维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晚我们请大家说一说你身边的爱书人的故事，他有怎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他爱书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有没有收藏旧书的习惯，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原因，比如说有人就是经济价值，他可能会升值，来了解那些爱书人的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书贩笑忘录》，来自于爱书人陈小维老师。我们先请出小维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小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这些你笔下的这些爱书人，他们身处在这个旧书业这个生态当中，可能我们很多人对他不是太了解，这样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据说陈老师本人就是一个爱书之人，
2: 对，
1: 喜欢收藏旧书自己也从事过这个旧书业，那先给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情况吧。
2: 我最早是这样，十几年前呢，那时候在六福巷工作，每天吃完午饭了以后呢，就想到处转转。正好我们那儿旁边有一家很小很小的书店，然后呢，我就进去，发现里边有一个店员他从来不搭理我。他总是坐在那儿埋头看书，然后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我就在书架上自己翻。后来我就看到一本江德明老先生写的书，叫《书坊归来》。里边就讲到一些他买旧书的经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书里提到那些人物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讲他买鲁迅、买沈从文这些人的那个作品。然后后来我买了他这本书呢，去结账的时候呢，那个人还是只有结账的时候他抬了一下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收了钱，然后又埋头看他的书了。我是由于看江德明先生这本书呢，开始对买旧书产生兴趣，但同时呢，这个卖书的这个人呢，后来也成为了我的朋友。
1: 就当时不搭理你的那个人。
2: 对，他也藏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当时帮别人看店，所以呢，他就是整天埋在那个书里的人，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一个人。后来当时有了天涯。我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呢，就喜欢上天涯的闲言书画。那时候就有人在闲言书画上搞创新，在那个开帖子卖旧书。最早卖的一本我记得是鲁迅的《华盖集》。我一看这书珍贵啊，这书近百年的历史了。我就当时反正有点闲钱，就争了一下就买到了。
1: 多少钱还记得吗？
2: 一千多
1: 啊，
2: 当时对我来说挺多的了。
1: 对啊，
2: 但是买到以后很开心，因为他是民国的时候书呢，他为了防止盗版，会由作者在每个书的后面贴一个版权票。所以这本书呢，实际上那个版权票是鲁迅亲手贴上去的。所以你实际上跟鲁迅有那个近距离的接触，你有这种感觉。对。是这样，
1: 这是最早开始进入到这个旧书业当中。开始真正自己做呢，
2: 开始真正自己做是一开始认识了胡同。胡同呢是在天涯卖书的比较早的一个人。他第一次跟他交割呢，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书的，然后我就跟着他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了看，然后我就被他这个人的精神给感动了。因为他住那个地方条件简直太恶劣了，

0: 那个屋里除了书简直没有人能睡觉的地方。
1: 嗯，
0: 后来我就想，其实说文艺青年都有两大理想，一个是开咖啡馆，一个是开书店。我那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青年，然后我就想，我说我们俩合伙开书店嘛，就这么着，也进入了这个圈子。
1: 关于胡同这个人，稍后我们会做详细的介绍，因为这本书的开篇写到就是他啊。
0: 对，
1: 我们先讲一讲你这些年作品。我看到你这些年作品都和这个爱书人这个人群有关系。
0: 对，最早的一本书呢，实际上是写我收藏的这些东西背后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的主角呢，都是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人物，
1: 没错，
0: 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画家。那本书写完了以后呢，也有朋友跟我说，你写的这些都是以前的故事。其实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是这样，我们身边的故事可能比那些逝去的故事，因为我们距离更近，所以我们写出来呢可能会更有光彩。就这样我又写了这本书。
1: 好，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陈老师，你个人进入这个旧书业是出于怎样的原因？是经济价值，经济它能增值啊，或者这样的状况，还是纯粹因为个人喜欢？
0: 一开始不是因为经济价值，因为在十几年前大家还缺乏一个
1: 这种头脑
0: 旧书能很快升值的这种概念。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非典以后发生了这个旧书大幅度升值，那时候没有这个，那时候纯粹是一种喜欢，一种梦想。
1: 但是这也有人确实说了，是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冲着利益来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冲着这个来的。
1: 好，来，我们这样，我们开篇的时候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陈小伟老师。
2: 作者陈小伟，1973年生于上海，祖籍广西，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后一直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曾经创立山涛数码等品牌，网名高卧东山，著有《好书之徒》，编有《买书记历》《39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等。
1: 我们通过这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了陈小伟老师啊，这些年他一直在做着相关的一些工作啊，
0: 对，
1: 自己喜欢读书，也介入到旧书业当中啊，现在还是每天与书为伴啊，是个好书之徒，他自己也说了啊。来，我们讲一讲这本书里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书贩笑忘录》这本书当中你写到的这些人吧，你都写到他们什么？
0: 这里边主要写的是一些人的个人奋斗史。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一种像是漂泊者，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然后为了个人的梦想而奋斗，写的都是这些这样的故事。只不过是他们以旧书为载体，因为有了书的陪伴呢，他们的故事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1: 没错啊。来，我们这样，我们就讲一讲这些书贩的故事啊。咱们开篇就讲一讲胡同这个人吧。
0: 好，
1: 因为你说了，你要是这个你跟他太熟悉了啊，
0: 对，
1: 要放开写这200页也打不住。
0: 对对对对，
1: 讲讲胡同啊。他其实不是北京人，
0: 他不是北京人，他是山东人。个子高高的，他买一些摄影作品。这样慢慢走进了旧书这个行业。他这些年的经历呢可以说非常艰难，因为我们朋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说，你看你这么多年你也赚不到钱，然后你的老婆孩子
1: 一直
0: 在山
1: 东，
0: 你这个两地分居，然后你整天就跟这些书为伴，你什么也没有给家里提供，你图什么？
1: 对，
0: 我们经常问他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就是说呢，他实际上就是为了他的一种梦想。我这个书出版了以后呢，有一个同学给我发微信说，被胡同的精神感动，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信仰和坚持。我觉得这也是他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他能够轻视物质生活，而把精神生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一直遇到任何的困难也没有放弃。

0: 我非常欣赏他的地方。
1: 嗯，你们还一度有过合作？
0: 对，我们一起开过书店。
1: 艺术局。
0: 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东单新开路胡同一个老房子里。
1: 嗯，
0: 那个老房子是国民党原来的高级将领叫张治中他的故居。
1: 嗯，
0: 是一个民国的老洋房，应该是20世纪初的时候修协和医院的时候给协和医院的大夫住的，是那么一所房子。然后那个时候过了一年多很快乐的生活，经常有朋友到我们这儿来座谈啊，然后聊天啊，喝茶呀，但是那个生意就是不赚钱。
1: 做书店肯定是很难。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来读一段吧，就是小薇老师写的胡同啊。他说，胡同曾经对我说，他跟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点像谈恋爱，但书既不是他的情人，也不是他的亲人，是什么呢？说不明白，有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割舍不掉，因为这个爱好实在太长久，太长久了，很麻烦。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像驴肉火烧一样，日复一日被书一口一口地给吃掉了，但是他愿意。他谈起梵高书信集，他说从梵高的信里他体会到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之外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那是人生最大的一种慰藉。为了一个事业，你应该不只是投入，而是要献身。你看胡同在这个书里你写到的这样的文字特别多啊。我几乎没有看到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个书业带给他一种什么样的丰厚的物质回报，几乎没有看到这些。
0: 而且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每天一睁眼到每天一直干到每天睡觉，就是一直在跟书纠缠。
1: 对，他每天都干什么呢？来给大家再读一段。他说，我总记得那天他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正在潘家园装运成麻袋的旧书，时值酷暑，大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烫，专门卖老照片和线装书的同行刘敬忠摇着一把折扇悠哉悠哉地晃过来。刘敬忠这几年抓住了古籍拍卖的大好行情，成功转型发了。他站在一边咧着嘴看着胡同汗流浃背地卖力气，也不说话，就一手在额头上搭着凉棚，一手扇着扇子。胡同装完一麻袋，摘下眼镜，用脏手抓起白手巾擦汗。旁边的刘敬忠笑嘻嘻的一条大拇哥，下巴一扬，字正腔圆地夸了胡同一句：“真有劲儿，真有劲儿。”胡同后来常常说起这件事，他自己也会跟着笑起来。他说，一想起这仨字儿，刘敬忠这小子的一脸坏笑就如在眼前。但紧接着胡同就把笑容收起来，他有点黯然地说，劲儿倒是练出来了，钱没赚到。你看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有点心酸。
0: 对，还是有点心酸。
1: 讲讲他的爱人。其实付出挺多的，我觉得因为他基本上照看不了家庭。
0: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那个孩子6岁的时候，他爱人带着孩子
1: 小蔡，
0: 对，小蔡，到北京来，然后呢住在他那个小屋里。有一次呢，我给他那个孩子买了个雪糕，他那个孩子到6岁没吃过雪糕。
1: 哦，
0: 然后后来小蔡每次见到我都跟我说，哎呀，那个胡同的儿子啊，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伯伯，因为这个伯伯第一次给他买雪糕吃。
1: 哎呦，你看，就是与书为伴的人，这是身处在这个旧书业生态当中的这个人。
0: 对
1: 啊，你看他始终也没有赚到钱，不像有人抓住了好的机遇，
0: 对，
1: 比如说古籍拍卖的刘敬忠或者是这个书里还介绍了其他人。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这个行情他抓住了，
0: 对，
1: 就怎么样了
0: 而且胡同他有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赚钱，有的时候在一条路是赚钱，一条路不赚钱，他反倒去走那不赚钱的路。比如说每次聚会我们都批他，我们说你不要卖那个10块8块的普通书，那些书把你的那个成本都吃掉了，你应该卖那些高值的书。但是呢他就觉得广大的大众更需要这些低价的书。
1: 你看
0: 日子好过一些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它形成了一个品牌，就是大。

0: 大家相信它，大家也该说规模比以前大了。现在我就觉得它产生了一种品牌效应，通过它多年的努力，它产生了一种品牌效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别的地方卖10块钱的书，在它这儿，那个用户愿意出20块钱买。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1: 好，这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个书贩啊，叫胡同，是这本书当中开篇陈小维老师也是他最想写的一个人物啊。因为这个故事，说实话，他在写胡同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写的特别传神，都是用一个又一个小故事串联起来的。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做书贩笑忘录，来自于中华书局啊。应该说这本书非常的精美啊，打开这本书，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喜欢书的爱书的人，他们的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他们都不是大富大贵的，有的甚至就像胡同一样，
0: 对，
1: 生活一度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一直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或者有人已经离开了，但是没关系，他们曾经和这个书业发生过这么紧密的联系。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近20年来，随着潘家园、旧书网等交易平台的崛起，涌现出了颇多致力于旧书流通的书贩，上演了一幕幕离合得失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陈小维嗜爱收藏，并曾一度介入旧书业，因此得以就近观察这些人物的起起落落与旧书业生态，也熟悉不少罕为人知的当代旧书业的秘闻，难以极生动流畅的笔墨书写成文，即为《书贩笑忘录》这本书。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首先是说到让大家讲一讲身边的爱书人他有怎样的一种表现，大家有没有收藏旧书的习惯，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原因。我们来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阿童木说，说起爱书人与书，首先想起的是今年423世界读书日，央视拍摄并播出的4集电视纪录片《书迷》。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爱书人与书之间的故事，一本书的诞生、书店风景、淘书迷的地图，还有贩书记从做书、开书店啊、淘书与贩书四个角度拍摄了史航、像朱迎春、朱凤文、先锋书店、布衣书局、模范书局、麦田书店等等啊书圈重量级的人物和书店啊。是否可以理解为纪录片《书迷》就是陈小维书贩笑忘？
0: 拍这个纪录片的话，编导也找我聊过，我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意见。
1: 好，他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他说作为一个爱书人，书对于你的个人生活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书是一块绿洲。因为现实生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或者说你会有很多烦恼，有很多困惑，有很多不解的难题。但是只要你沉浸在书里边，你会把这一切都忘掉，而且它会排遣你的孤独。读书的时候你感觉你在跟一些聪明的人聊天，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你很少有机会能跟一些很聪明的人聊天。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意义。
1: 你看小维老师说到这些啊，他的目光非常坚定，因为对于他来说，书就改变了他个人的生活啊，让他从此这个业余时间变得不再寂寞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记忆长歌说，因为有了书，这个世界上便有了各式各样的爱书人，有的爱书成痴，比如说《聊斋》中的那个不通世情的书痴，有的爱书成癖，比如说欧阳修藏书万卷，读书研究三上啊，枕上、侧上、马上，是碎片化阅读的首唱者啊。这是欧阳修，他说有的爱书如命，以致自私成狂，如南梁的梁元帝啊，国破家亡之际，于江陵焚书楼啊，同归于尽，成为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留与后人千古遗憾。至于我，虽然比不上这些先贤雅致啊，也有数千藏书，旧书多在20余年来在京城旧书店陆续搜寻所得，无关囤积升值，都是凭个人喜好。这些书

0: 至于房中如诗似友，都可忆起寻访时的那件件往事，搀于掌中，捧于掌中，便有心柳灵犀。去书是缘，散书也是缘，百年之后将其赋予有缘人，得以继续流传，也是一件快事
1: 啊。这位听友说得非常好，
0: 说得非常好。今天小薇老师一来到电台送给我一本书之后，说听说你也出了一本书啊？
1: 对，
0: 这个我也想看看
1: 啊。然后我第一时间我就读了，我被那个小马，
0: 真是没好意思给您。
1: 我也被小马感动了，因为小马这本书讲的也是一个个人成长史。跟我写这本书里很多人有很多相似的之处，比如说独自一人，离开故乡，到一个异乡来奋斗。然后面对现实的种种挫折，不屈服，不放弃。
0: 好，其实每一个就是从书中得到滋养的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那种执着啊。
1: 对，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书啊，并且在书中寻找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寻找的和现实生活相对抗的这种力量。
1: 对，
0: 来，这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爱书人陈小薇的作品，叫做《书贩笑忘录》，讲13个他所认识的书贩的故事。
1: 对。

0: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爱书人陈小维的作品，叫做《书贩笑忘录》。今天我们说一说大家身边的所谓爱书人啊，他有怎样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有人说如痴如狂啊，但大家有没有那种收藏旧书的习惯？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原因？比如说有人可能真的就是啊，出于这种价值判断啊，有人可能就是出于单纯的内心对于书的这种喜爱。来，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就是今天关于人和书的这种相遇的故事啊。小二简父，他说我就是比较喜欢收集书的人，虽然现在收集的量还不多，但每当自己又多了一本书的时候，心里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他说我想这个时代喜欢收集旧书的人，他们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啊，他是这样理解的。还有景业，他说我觉得大部分的藏书啊，可能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小小的虚荣心啊。没错，这话是不是、啊、
1: 对，这话没错。
0: 他说看了很多书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比如说我喜欢收藏杂志啊，我就连续半年都买那一刊啊，就是他的不同刊。
1: 所以就是那个如果收藏者他没有跟人显摆的机会，他是很难受的。这叫锦衣夜行。
0: 好吧。就他都希望有人到家里去看看、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青青草籽说，学生时代工作之时阅读的书籍辗转于不同城市，搬家数次都没舍得丢弃，所有的旧书都是对往事的一种回味。翻阅间突然掉落的书签明信片会勾起无限的回忆，有一种莫名的惊喜。

0: 上心头。哎，说的挺好。吴念说，我自己就算一个爱书之人吧，但是说实话看的书的量还是不多，总觉得还是惭愧啊。木西说很喜欢书，喜欢一个人没事儿就看看书听听歌，最近特忙，还记得有段时间啊不在家就带了很多书去外地，想想那时候还真的很不一样，喜欢安静不喜热闹，也让别人觉得不好交流，其实不然，知道我的人啊就知道我喜欢这个爱好，并无其他。收集书呢倒是没有，不过自己也喜欢的一定会去买来看一看啊。他说这个收集旧书啊，他说不知道算不算那些比如说旧书摊的那些人啊，他算不算这个旧书业的这种？
1: 算，当然算了，
0: 当然算是了啊。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听品味书香节目之后才慢慢爱上读书的，如今对书我是非常喜爱，节目推荐的好书我就会经常购买。来，下面这位小刚他说，我家里就有很多书，喜欢看书也喜欢藏书，他说我看书啊从来都是看纸质书，在书店买正版，喜欢纸质书的拥有感和墨香味。他说了，旧书业会不会充斥很多的这种盗版书？
1: 这个就是要最好要到正规的书店去购买。
0: 嗯，在正规的书店啊，就会好很多。人生私语站说，说到书啊，我算是一个读书量不多的人，但是从小学到大三，我所有的书和笔记我都留着，只是害怕万一有一天用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比如说初中的《鲁滨逊漂流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骆驼祥子》《古诗词鉴赏》，还有课本和笔记，都在我那个破箱子里静静地躺着呢。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用到啊，但是也不会把它们当作废纸卖掉啊。真希望能够一直留着。哎，
1: 其实藏书就是一种怀旧。你小的时候看的，如果是《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可能你年长了以后呢，你会想重温那种感觉，你就会收集这类书。如果你小的时候看的小人书三国演义，可能你长大了以后又想再买回来。所以这是收藏的一种心理。
0: 这其实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纪念。
1: 对，一种留恋。
0: 来，下面这位他说，爱书之人收藏旧书格外珍惜，也有收藏旧书的人是因为投资而藏书籍的，被誉为人类的精神食粮。好读书者往往酷爱藏书，淘旧书，旧书来之不易啊，又容易破损，收藏者往往缺乏科学常识啊，旧书破损更加的严重，令爱书人痛惜不已。他就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其实挺珍贵的书，但它已经破损了，还有没有价值收藏？
1: 应该还是有价值，因为我觉得人类的这个修复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中。有些手段即使现在我们还不具备，但是未来可能会，我们的手段会越来越高强。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又特别稀见，应该买下来。
0: 好，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爱书人陈小维的作品，叫做《书贩笑忘录》。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在作者陈小维的眼中，他笔下的贩书人并不比约克纳帕塔法或者高密东北乡缺少色彩，这个群体没有按部就班的生活，每一天都是不可预知的。他们背着邮包行走在路上，邮包里塞满了被巧合、冒险、伤感和时代的巨大投影浸透的故事，而他们自己由于和书一种精神食粮的共生关系，也常常置身于故事的中心。书里从年轻的黄凡写到已近退休的韩承宗，都是作者的朋友，他试图去描写书贩们的一生，对他们做采访、提问题，希望让大众也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梦想。
0: 书贩笑忘录，我们继续打开书讲讲这些书贩们的故事啊。小薇老师，接下来咱们讲讲这个荔枝书局的刘旭啊，这篇我觉得挺有特点的，就是说因为这篇不仅讲到他和旧书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书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他的爱情故事，这是其他篇当中所不曾涉及到的。
1: 对，我觉得小马老师特别有眼光。这个胡同和这个荔枝书局的刘旭确实是这本书里我最下功夫的两篇。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胡同是我工作以后认识的。

0: 这个刘旭呢是我学生时代就是好朋友，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对他们两个人应该说是最了解。
1: 对对对，所以你写刘旭才能写得那么清楚，就是细节都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因为他什么都会跟我讲。刘旭呢，他最早喜欢买书，实际上是为了给女生写情书。就是他高中时候追求的一个女生，他为了把情书写得更漂亮，他读了很多文学的书籍。那么由这个又产生了他毕业了以后想从事这个旧书这个行业。那么后来他追求这个女生呢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得到。虽然他还这么喜欢她，最后他甚至跟这个女生是相当于是破裂了。
1: 对。
0: 女生还打了他一耳光。然后呢他又回归到这个旧书这个行业。我感觉就是他跟书的关系就好像书是他的一个窝，就像是一只猫回到一个铺着褥子的纸箱子休息那种感觉。
1: 对，来来读一读他和这个林采之间的这一段故事吧。刘旭有一次忍不住对林采说，你看你换了这么多男朋友都挑花眼泪也没合适的，要不咱俩凑合凑合得了。林采的回答得很干脆，做梦吧你。刘旭告诉我，林采嫌他没上进心，整天混日子还不讲卫生。我说他自己才是好吃懒做呢。他说林采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已经彻底死心了。我说你们俩这有分有合的，倒挺像住在一个花生壳里的两粒花生米儿。他点上了一只都宝，目光闪烁，沉默了一会儿又笑笑说，其实我现在基本每天都洗澡。我为他鸣不平，哎，我说刘旭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自嘲说，哼，哎，可能我就是个贱皮子吧。我看你也是。刘旭对工作没什么热情，依旧热衷于养鱼，他家里那十几个大鱼缸阵容齐整，气势磅礴，加热棒过滤器全开，日夜轰鸣，冰箱里塞满了他的鱼食，一打开冰箱门，无论嗅觉还是视觉，对人的生理都是一种考验。有一阵子他还在网上开了一个鱼缸专卖店，但生意不好，送货进货租仓库费了好大力气，但一年过去一分钱也没赚到，只好关门大吉了。小说他也还在读，这时候除了收获，他开始买一些外国小说来看，有好几个作家的作品都是因为他说好我才开始注意的，比如说格雷厄姆·格林，比如拉什迪，比如叶甫·图申科。他的趣味比较现代，很讨厌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他说托斯托耶夫斯基拖沓冗长，说勃朗特三姐妹阴暗自闭，说这三大圣女他从来都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他喜欢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那套有百种之多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俗称版画版。为了收集这套书，他每周六起大早就到潘家园去淘书，这样他忙碌的周末除了花鸟市场、水族市场，又多了一个旧货市场。他走进旧书这个圈子，我们俩也就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后来他和林采再见过吗？
0: 见过，后来林采开饭馆了，他把他的旧书店关门了，然后凑了很多钱去资助林采开这个饭馆，直到这个饭馆倒闭，他们俩决裂了。
1: 其实我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好像这个林采有自杀的一个，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他跟一个军人结婚，但是很不幸，那个军人是一个同性恋，所以他差点自杀。
1: 对，总之我觉得因为这篇你写的特别长，我觉得是一个完全够得上一个小说的体量。
0: 对，
1: 就是像一个小到中篇的这个小说的这个体量。
0: 对，
1: 真的这篇我觉得看了以后心里也特别难受，
0: 因为这个林采等于是他的一个梦，但是他最后发现呢，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他发现这个根本就不值得自己做的一个梦，所以最后他回归到旧书寻找慰藉。
1: 好，我们再讲一个吧，英国书贩啊，这是这本书。

0: 当中也比较有特点的一篇啊，
1: 对对，
0: 这个书范名叫泰特斯啊，这篇挺有意思，给大家讲一讲
1: 啊。这个英国书范跟中国这些书范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书里写的这些中国的书范呢，大多没有什么太好的教育背景，而这个英国书范呢是汉堡大学的博士，所以呢他跟你是一种有一定的距离感，但是呢他对书的理解可能要更多，他说的一点，因为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书店怎么样才能赚到钱？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0: 没错，
1: 他最后想了想，
0: 确实这个书店经营都比较艰难，在中国啊。
1: 但是他最后的答案呢，让我很吃惊。他说，出于对书的爱，而非出于对钱的爱，这样你就能少犯错误。这个答案使我很震惊，所以这是一个站得很高的一个想法。
0: 好，我们也给大家读一读这个泰特斯的这一段啊。泰特斯先生出生在德国的弗莱堡，先是在英国杜伦大学修了中文和日文，毕业后到日本工作，游历两年，然后又去德国汉堡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7、18世纪中日园林艺术比较。1986年，他还曾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一年的汉语。由于他父亲爱好收藏哲学和英国文学的书籍，他得以耳濡目染，从小就逛遍了伦敦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书店。泰特斯还清晰地记得，他是在12岁那年第一次踏入这块属于自己的应许之地。然后在大学暑假期间，他又到马克思打过工。读完博士，马克思顺理成章地为他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使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泰特斯说，马克思各个部的员工在生意上都有极大的自主权，几乎可以说是无预算也无指标。哎，我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第一，说是马克思给他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在想，我们这个书店基本上都是不挣钱的
1: 啊，对。
0: 做书店的员工其实说实话挣的也肯定比在其他地方上班要少一点。
1: 对、
0: 你说这个很好是什么意思？
1: 但是他这个书店有一个特点呢，他是相当于是一个豪门书店。他卖的书没有普通的书，都是真本书。所以他可能卖一本书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所以他都是买进的都是这种真本书。所以他的利润也高。我想这是他能维持下来的原因。
0: 好，来，这本书当中你写到了这么多的书贩的故事，一共写到13位嘛，我们只是蜻蜓点水为大家点了其中的几位。
1: 对，
0: 这样，我想知道这些书贩他们如今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在这样一个旧书业这个领域当中吗？
1: 我觉得旧书业有一种特别的魔力，你一旦沾上边儿，你就离不开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做书贩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平时做的一般的工作呢，我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去从事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为了换取一份工资。而书贩呢，大多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他们每天做的是自己爱干的事儿，所以他们不会离开这个行业，即使是赚钱少一点，他们也觉得很开心，非常快乐。
0: 这样一群人很奇特，
1: 对，
0: 但是他就生活在我们周围，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们每天浸润在这个书海当中，
1: 对，
0: 乐此不疲。
1: 对，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场冒险一样，因为我们普通的工作，我们每天去上班之前都知道今天我们会干什么，会面对什么，只有书贩，他每天会碰到什么书，他根本不知道，他碰上什么样的顾客，碰上什么样的卖家，他都不知道，所以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刺激，
0: 好。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近20年来，随着潘家园、旧书网等交易平台的崛起，涌现出了颇多致力于旧书流通的书贩，上演了一幕幕离合得失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陈小维嗜爱收藏，并曾一度介入旧书业，因此得以就近观察这些人物的起起落落与旧书业生态，也熟悉不少罕为人知的当代旧书业的秘闻，难以极生动流畅的笔墨书写成文，即为《书贩笑忘录》这本书。
0: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在跟我们保持

0: 紧密的联络，大家在分享他们身边的爱书人的故事啊，也在分享这个收藏旧书的种种的感受。雨后彩虹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读书，有一天约他出去玩，他竟然这个读书呢忘记时间了，我不得不多等他半个多小时。他看约会时间啊迟到了，就送了我一本书作为这个惩罚自己的这个所谓这个奖品啊，这也行是御姐范儿天堂鸟说，阅读就如同在内心建造了一座无形的坚固而丰富的精神家园，以应对生命中风霜雨雪的入侵。书于我而言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是人生路上永远的灵魂的伴侣。说得多好是吧，
1: 说得好。
0: 来，我们继续看理念，他说每一次去图书馆就喜欢翻看那种比较旧的书，这种书肯定是经历了很多人的手之后又传到了自己手中，拿在手上你都觉得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至刚者柔，他是他说我知道高晓松在杭州专门办了一个旧书的藏书馆，取名杂书馆，好像上海又开了一个分馆，无奈我都去不了，只有关注他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来了解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星空下，他说很喜欢读书，也藏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里可以感悟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和阅历啊。还有这位，他说每当在路边碰到旧书摊儿，总会停下来好好看一看，有没有自己中意的那本好书，尤其是这个健康养生类的图书，如有缘遇到心仪，一定会淘回来啊！当然，一些优秀的期刊杂志也在其中啊。原来他淘的是健康养生类的书，
1: 这类书多，
0: 好吧，你总能找着更好的。我是飞鱼，说每一次回家搬回去的，除了书还是书，为此没少被我妈叨叨啊，说占地方。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走得匆忙，忘了搬，我妈就猛敲房门问我书呢。其实我们家最爱看书的人除了我之外就是我爸，我发现我书房里的书大部分上面都有备注或者是折痕，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爸偷偷看的时候留下来的。哎，干嘛还偷偷看？
1: 就是
0: 这个书是大家的嘛，是吧，尤其是你和你爸爸共同喜欢的这些东西啊。还有巴土，他说喜欢小时候就爱看大众电影啊，这个很怀念，这杂志每月一期，当时我都买了啊，现在这个想想这个后来我就对他说后来搬家都卖了
1: 啊，这个杂志现在还很好卖，
0: 现在还很好卖，
1: 很好买，
0: 啊，在旧书市场还会
1: 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就能买到，几块钱一本。
0: 好，你看提供给你的一个渠道啊，孔夫子旧书网上就可以买到啊，希望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也买一买这本书，还可以再重温年少时候的那些美好的岁月，
1: 圆梦。
0: 哎，就像刚刚小薇老师所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喜欢旧书啊，可能也源于自己内心当中的对过去时光的一种怀念。
1: 对，其实收藏的人都是有这个癖好。我就觉得收藏的人他即使不收藏这个也会收藏那个，他不收藏书也会收藏邮票，会收藏粮票，会收藏什么纪念币，反正这是一种癖好。
0: 好，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书贩他们的这个旧书和旧书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故事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好好读一读《书贩笑忘录》这本书。也感谢小薇老师今天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小马。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2: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3: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糯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2: 如果说新师村 B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步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

0: 师村田让我们看到朱记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朱记千年的文化底蕴。热线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朱记，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嗯，这。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来人！快来人啊！
2: 救！
1: 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5: 怎么又堵住了？

上的质量。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水。
1: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1: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1: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

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眼，射中大地。这里是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咱们诸暨晴热高温持续，一直到27号，我市最高气温都会稳定在37度左右。周末出门防中暑是头等大事，中暑是分阶段的，咱们得心里有数。先兆中暑是大汗淋漓、头晕眼花、四肢乏力；轻症中暑呢，就是体温升到38度以上，恶心、心慌的感觉出来了。最危险的是热射病，体温超过40度，皮肤干热无汗，人意识模糊，必须立即拨打120求救。身边如果有人中暑了，记住宜降补三步。宜就是迅速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解开衣领；降是用凉水擦拭额头、脖子、腋下，扇风加速降温；补呢，就是意识清醒的时候少量多次喂淡盐水。一旦不清醒或者是呕吐，千万不要强行喂水，保持侧卧等待急救。预防其实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中午11:00到下午3:00外出，做好防晒，带足饮水，感觉不舒服立刻找阴凉处歇息，千万别硬扛。老人、孩子和户外工作者更要格外留心。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祝大家周末平安，清凉一下。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

0: 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1: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泻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0: 赶紧上车，
1: 让我们一路欢歌，
2: 驶向健康的未来。
3: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4: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5: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6: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关注养生，健康诸暨。
7: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健康也是最大的幸福。又到了每天的健康诸暨时刻，各位好，我是林杰。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夏天最爽的事儿莫过于此了。但是大家发现没，同样是吃瓜，当你把它冰镇之后再用勺子挖着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坏处，一不小心吃多了。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其实啊，我们在吃切块的西瓜，常温西瓜的时候，两三块就让人没了兴趣。可是一旦它被冷藏之后，再用勺子挖着吃，我们一定会一勺一勺又一勺，不知不觉的就吃掉了半个瓜。同样是西瓜，为什么冰镇一下再用勺子挖就能够让人吃得更多呢？通过我们的深入分析，严谨调查，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是用勺子吃冰西瓜真的会更好吃啊。顺便呢，还帮大家总结了一下怎么让瓜尝起来更甜的技术要点。冰西瓜更甜。说到西瓜，其实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甜。你别看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大概只有7%左右，比常常我们用来减肥的苹果还低。糖不多却很甜的秘密就在于西瓜的糖分它不一般。西瓜当中的糖种类很丰富，有蔗糖啊、葡萄糖，还有果糖、麦芽糖，其中含量最多的就是果糖，占所有糖分的54%。而它的一个优势啊，就在于比其他糖更甜。专业上把蔗糖的甜度定为 1.0， 葡萄糖呢是 0.7， 麦芽糖是 0.4， 果糖是 1.2。 其实不同的文献上面给出的数值是有所差异的，但是都大于1，从这个甜度上也超越了其他的糖。除了原本就很甜之外，果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温度越低它会越甜。室温的状态之下，果糖的甜度约为蔗糖的 1.2 倍，只是略微的甜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冰镇到0度，那么果糖的甜度会升高到蔗糖的 1.5 倍左右。这就意味着经过冰镇的西瓜，尤其是冰镇到0度的西瓜，确实吃起来更甜。这个夏天冰镇西瓜都快点给我买起来。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除了西瓜，还有很多水果也富含有丰富的果糖，有着越冰越甜的特点。比如说风靡全球的可乐，使用的就是果葡萄浆，果糖和葡萄糖，如果可乐不冰镇一下，那喝起来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顶级吃货，仅仅是冰镇带来的甜还不够。为了能够长久拥有甜蜜加倍的豪华享受，把一个个普通的西瓜都能够吃出宇宙超级无敌甜西瓜的感觉，我更加推荐大家开启甜蜜加成的第二步，就是用勺子吃。刚刚就说了，用勺子挖着更甜，为什么呢？推荐大家用勺子吃，不光是因为这样爽，而是因为吃起来更甜。就比如说饼干、戚风蛋糕或者是马卡龙，总之想到的大多都是甜的嘛。有一个实验，就是招募了一群味觉比较灵敏、年轻力壮的21到23岁的志愿者。

者试图通过让他们看到不同的形状之后再品尝不同浓度的蔗糖溶液，并且回答甜或者是不甜，就是用来发现就形状跟食物的甜度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圆形是不是真的会让食物尝起来更甜。结果就发现了，在看形状之前，大家需要品尝 3.9 个百分点的这个蔗糖溶液才能够尝到甜味儿，而在观看了圆形和椭圆形的图像之后呢，你只需要品尝 3.1% 的浓度的溶液就可以尝到甜味了。简单来说呢，就是看完了圆形和椭圆形之后，人对于甜味儿的这个感受是更加的敏感了，进一步就觉得食物更甜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吃被切成块的西瓜的时候，常常吃个两三块就失去了兴趣，而用勺子挖的时候能够一勺一勺又接着另一勺啊，不知不觉的就掏空了一整个瓜了。根据我刚刚说的一些内容，大家有没有感受，就如果你真的喜欢用勺子挖冰淇淋吃，挖冰西瓜吃，那其实已经是在无意中掌握了西瓜最美味的顶级吃法了。但是啊，这个家里的勺子毕竟很难让每一口都圆圆的，这就让甜蜜度大打折扣了。因此你可以换种勺子，就看到过那种咬冰淇淋的勺子吗？就铁勺子，这一圈一个圆，一圈一个圆。我就记得我经常去水果店买西瓜的时候能吃吗？其实隔夜西瓜细菌的数量是难以数清的。有个实验就是说，把半个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当中冷藏，隔一夜这个检测结果令人非常的吃惊。西瓜表层的细菌基本上覆盖了培养皿底部，而细菌的这个数量啊是难以数清的，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细菌大多数都是阴性杆菌和阳性球菌，不能排除有肠道致病菌的生长。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吃了隔夜西瓜而肠坏死的案例也确实是经常会有发生。看来这个隔夜西瓜确实不能吃了，那隔多久之后不能吃，或者说是冰西瓜还能吃吗？这又是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有朋友做过实验测试的，就是关于西瓜保存的时间，或者说是冷藏之后的细菌。其实4个小时保存的情况，总体来说，不论是常温还是冷藏，裹保鲜膜的西瓜检出的细菌都比没裹的要低一些。那比如说冷藏16个小时之后啊，真的是没有想到裹保鲜膜的西瓜检出的细菌居然要达到4万多，是没裹保鲜膜的40倍。这个数据非常的吓人。你说难道传言说的没错，就千万别着急。我们把冷藏16个小时的西瓜表面都切除，再去检测一下，就会发现，真的是这个数据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只不过是一片瓜之隔，细菌的总数相差这么多，直接是从5位数降到了未检出。真的是眼前的菌不是菌。有了这个对比呢，其实我们对于4个小时保存的瓜也产生了好奇心理啊，就是切掉表面再来测一遍，切去表面之后，不论是常温还是冷藏，裹保鲜膜还是不裹，西瓜内部的细菌都是没有检出。看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吃剩下的这些瓜的。吃瓜归吃瓜，还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现象的原因。会有这么大差别，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细菌长在西瓜切口的表面，所以你不管怎么保存，在吃切开的瓜之前呢，把表面去掉最保险。虽然说测出来的数据显示裹不裹保鲜膜都没差，不过保鲜膜是可以保持水果的水分的，防止冰箱里边肉啊菜啊串味，有需要的还是可以使用。那么如果说怕老人觉得浪费，安慰他们一下，真的只需要切掉表面一层，一层薄薄的一层，1到2厘米就可以了。这点厚度比起饮食安全是值得舍弃的。还有西瓜切块之后放进保鲜盒里面，细菌增加的一个数量也是比较少的，放进冰箱冷静一下，口感非常好。所以说你说这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呢？答案是可以吃的。你只要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吃之前呢把表面切掉，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享用了。

0: 们中国人来说呢，其实看病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得了病之后呢，不仅是可以去看西医，而且呢也可以去看中医。那我们知道呢，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呢，讲究望闻问切，除了呢我们的中医生会给我们号脉之外，还会问我们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想问问四位嘉宾哈，当你们再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生格外的会关注你们哪些问题呢？
1: 有时候经常会看看舌头啊，看看眼睛啊，或者看看面色，
0: 嗯，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方面哈。李阿姨您呢？
2: 一次呢，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得了这个皮肤过敏，大夫就说你大小便怎么样啊？这个我就挺奇怪的，我觉着我这个皮肤病与这个大小便也不沾边啊，是吧？
0: 还挺不理解的
2: 啊，还不理解。
0: 没错，当我们再去看中医的时候呢，医生会问到一些，比如说面色呀、眼睛啊、舌苔呀、二便啊、睡眠啊等等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呢，在我们眼中看来啊，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对于中医来说，他们就会格外的去关注呢？就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欢迎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3: 您好。
0: 来，张老师，请先坐。张老师，您看刚刚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中医在号脉之外，还要在关注我们的，比如说眼睛如何呀、舌苔如何呀、睡觉如何、二便如何，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3: 这个呢，就得看我们中医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
0: 嗯，
3: 比如说《黄帝内经》里边讲到的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遮盖了。什么为心之液？什么为肝之液？什么为脾之液？什么为肺之液？什么为肾之液？你看上面写了，心肝肺脾肾是人体的五脏。
0: 对，
3: 这五个脏都在我们人体体内，我们看不见的。
0: 嗯，
3: 但是呢，它在外边是有着它的信号的。比如说，它可以通过我们人体的五种液体。
0: 嗯，
3: 这五种液体每一种液体都对应了我们身体里边的某一个脏。
0: 对、
3: 啊，刚才我们几个嘉宾在讲到的是出汗呀、流口水呀、包括有时候小便的情况呢，这些问题呢，都是表现在我们人体体外的一些现象。
0: 嗯，
3: 中医看病讲的以香测脏，也就是说要寻求我们人体外在的一些小的表现。
0: 嗯，
3: 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小小的信号。老祖宗那个时候，既没 B 超，也没 CT， 更没 MR 嘛。
0: 嗯，
3: 哎，再一个呢，见微知著呢，那就是说见到一些微小的小的信号，我们要把它找到这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疾病。这是中医看病的两个思维。
0: 嗯
3: 啊，所以大家刚才讨论的都非常好。
0: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了，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格外会关注哪些我们人体表现出来的健康信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家来看看，中医会格外的关注我们汗，就是出汗的汗。其实对于我们没有学过中医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觉得汗无非就是人体代谢的一种产物嘛，有的时候呢站上去哈，舔一舔有点咸咸的味道而已。
3: 对对对。
0: 那对于中医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视出汗的问题呢？
3: 为什么我们重视汗？从理论的渊源上来讲啊，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做张介宾，他在总结了前人诊疗疾病的基础之上，给我们编了一个十问歌，方便大家去看病吗？所以你看，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最后一直问到了第十个。所以你看，在这十问歌里边，汗排在第二位。
0: 嗯，
3: 既然排到了第二位，也就证明了汗它本身的重要性。
0: 嗯，
3: 其二一个呢，当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能看到，除了看到你的面色，看到你的行走的姿态，看到了你的神情，一定是看到了你身体上是不是出汗了，头上啊、对吧？
0: 没错。
3: 关于汗的形成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就有记载。
0: 嗯，
3: 比如说在《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阳加于阴谓之汗，啊，那就是说汗是怎么来的啊？是我们人体体内的阳气蒸腾了体内的阴液。然后呢，把汗液排到了我们人体的体外，成了一个生理的现象了。大家来看，这是一口锅，下边有火，啊，那么我们说呢，这口锅里边的水啊，就相当于我们人体里边的阴液， 炉子里边的火呢，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阳气。
0: 嗯，
3: 炉子里边的火，哎，挺旺，锅里边的水也比较充足，这就是一阴一阳，两者都充足。
0: 嗯，
3: 哎，火在作用于水，水最后就烧开了，烧开以后呢，它冒出来了气，这样呢，就是我们的汗液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哦，
3: 前提大家一定注意，炉子下面的火和锅里边的水一直要维持到一种平衡状态，这是我们中医里边讲到的阴阳平衡，这是个生理的现象。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人体当中要么是火出了问题，要么是水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出汗发生了异常。
3: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应该去观察呢，比如说出汗的时间不同，出汗的多少不同啊，有些人是下午出汗，有些人是晚上出汗，有些人是动不动就出汗，所以出汗的状态各种各样，人和人表现不一样。通过这些异常的小的信号，医生就把它牢牢地抓住，往下边推，最后就寻找到它疾病的根源了。
0: 嗯，那我们就先说几个简单的常见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如果要是出汗异常的话，最常见的一种表现会是什么呢？
4: 退休前的老李热爱运动，吃得香，睡得好，身体特别硬朗，但是自打上岁数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最近几年，老李的睡眠越来越差，每到半夜他都会忽然醒来，发现自己全身都是汗，湿漉漉的，很难受。老李在床上辗转反侧之余，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3: 偷着盗嘛，哎，那么盗汗就是偷偷的、悄悄的，像个贼一样，他就出来了。你大白天出汗，光明正大的出汗，那一定不叫做盗，是吧？晚上了，人睡着了，自己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汗液从身上悄悄的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盗汗。
0: 我想问问四位嘉宾哈，谁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盗汗的这种情况？
1: 我这个现象就比较严重啊，就是在最近两年的时候啊，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突然就容易出汗，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睡着睡着的时候呢，到了一两点钟的时候啊，就浑身都是汗，就感觉到特别燥的慌，然后也特别难受，只能怎么样啊，坐起来，坐起来以后喝点水，然后把身上的汗擦一擦，让它凉快一下，这样汗消失了，这样的话睡觉呢可能会舒服一点，然后再躺下睡。但是睡到四点钟左右的时候吧，又是突然一身汗啊，还是这么样的难受，所以又得起来，起来以后坐在这里边擦擦汗啊，喝点水啊，然后等汗消失了才能再躺下睡，睡的时候也要给它捂得严严实实的。为什么呢？又怕到时候风一吹再着凉感冒了怎么办呀？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盗汗吧，就把人给折腾得特别难受。
0: 您现在得备几身睡衣啊？
1: 一般的情况下呢，中间换一次睡衣。
0: 哎呀，
3: 您平时脾气大吗？
1: 脾气大。
3: 脾气大是吧？
1: 对，没错啊。
0: 您怎么知道的呢？
3: 我临床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啊，比如说一开始他就是晚上有点出汗，哎，晚上呢可能现在出汗出的还少啊，如果再严重一点，晚上睡觉脚手和在被子里边待不住。我有时候把他们叫做骑自行车。
0: 什么意思？
3: 就是你说把这个脚放到被子里边，就得脚心里边热得很厉害，他就要伸到外边去凉快一下，伸出去脚心里边好像舒服了，脚背可就冷得不行了，又回来了。所以一晚上这个脚啊，这个双就来来回回运动，你说这不叫骑自行车叫干嘛吗？对吧？
0: 好形象。
3: 再严重的就失眠，哎，心烦。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阿姨她有点这个
0: 脾气暴躁，
3: 脾气有点大了，对，心烦、失眠、潮热、盗汗、腰膝酸软，一大堆的事出来了啊。那么如果再严重了呢，还会出现什么？像头晕、耳鸣啊、咽干、口燥，这些症状都可以出来。所以整体上来讲，盗汗的危害性呢，一个它会导致手心、脚心发热，你看我们上面写的五心烦热呀，五心在哪里？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四个心嘛，再加一个心脏，这就是五心，是吧？两个手心、两个脚心里边是发热，这个地方的心里边是烦，合起来叫做五心烦热。这一个呢会出现口干咽燥，上面干了，你说你又烦又热，晚上在被窝里边骑自行车，你还怎么睡觉啊？

0: 那还不就失眠了吗？
1: 是啊，
0: 是吧？所以再严重了，很多人就耳鸣了。
1: 是
0: 啊，一旦耳鸣一查说神经性耳鸣，到了哪儿出问题了，还真的不知道。最后过来过去，还是从中医上来解释清楚了。
1: 嗯，
0: 所以它的危害非常多。
1: 嗯，那如果要是晚上我们体内有一个小偷偷偷的把我们的汗给倒出去了，那是体内的阴和阳，也就是这个锅里的水和底下的火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0: 盗汗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来看内阴门这句话里边讲得非常清楚，盗汗属阴虚，首先告诉了你什么原因导致的
1: 阴虚。
0: 对，阴虚是原因。那么为什么阴虚了就会出现盗汗呢？机理在哪里？阴虚则阳比凑之，那就是你水液少了嘛，本来人家是火和水是平衡的，现在水少了火多了，火就会欺负它，因此把它叫做阴虚则阳必凑之。阳争阴分，津液越出而为盗汗也。所以这句话不仅告诉了你原因，而且还告诉了你的机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盗汗。就是正常的汗液是下边的火阳气和锅里边的水保持了一个平衡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锅盖掀开，拿了个水瓢把它的一瓢水给舀走了，这是不是里边的水就少了？
1: 对，
0: 按道理来讲，人家的水和火平衡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锅水3分钟才能烧开，你现在把人家锅里边水少了，你看锅里边水少了，那可能1分钟锅就开了，那还不就是出来汗了吗？所以阴虚就是锅里边的水少了，而炉子下边的火并没有发生变化，出现了火把这个水呢过早的烧开了，哎，这样就解释了刚才我们说的内阴门里边所说的这句话了。
1: 在生活当中，其实人体很多脏腑都容易出现阴虚的这个情况。
0: 对，
1: 那主要引起盗汗的这个阴虚到底是哪儿阴虚了呢？
0: 我们一般责之于肝和肾。为什么这样讲呢？在五行当中呢，肾属水，肾里边藏的阴和阳是我们人体的真阴真阳，
1: 最重要的。
0: 对，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肝属木，水是生木的。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吧，就是个母子关系嘛，妈妈和儿子的话题嘛。比如说肾的阴虚了，它会影响到肝，我们把它叫做母病及子。那如果是肝是藏血的，肝血亏虚了呢，它又会影响到肾精，这叫做子病及母。所以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母子可以相互影响，所以盗汗一般都责之于肝肾亏虚。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温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

0: 想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4: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3: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3: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4: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
5: 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6: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5: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7: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香红。
8: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盐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5: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9: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5: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

0: 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 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

0: 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渜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咱们诸暨晴热高温持续，一直到27号，我市最高气温都会稳定在37度左右。周末出门防中暑是头等大事，中暑是分阶段的，咱们得心里有数。先兆中暑是大汗淋漓、头晕眼花、四肢乏力，轻症中暑呢就是体温升到38度以上，恶心、心慌的感觉出来了。最危险的是热射病，体温超过40度，皮肤干热无汗，人意识模糊，必须立即拨打120求救。身边如果有人中暑了，记住宜降补三步。宜就是迅速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解开衣领；降是用凉水擦拭额头、脖子、腋下，扇风加速降温；补呢就是意识清醒的时候少量多次喂淡盐水，一旦不清醒或者是呕吐，千万不要强行喂水，保持侧卧等待急救。预防其实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外出，做好防晒，带足饮水，感觉不舒服立刻找阴凉处歇息，千万别硬扛。老人、孩子和户外工作者更要格外留心。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祝大家周末平安，清凉一下。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在有趣的时光里拼出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季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拼图有奖，快乐无价，快来开启你的冰趣寻宝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一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2: 老公，宝宝要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3: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4: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托托人，这可是大事儿。
3: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5: 哎，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3: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6: 儿子，明天要上省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7: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8: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9: 数字浙江，全民畅享。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

0: 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 Radio Station FM 98.2.

位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5，在电波的这一端，今天早交通时刻陪伴各位一起度过的是我啊。昨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刚听完，今天早上又是我啊。如果说昨天听了节目的朋友，今天肯定知道是我啊，毕竟预告了的，有点绕啊。好，在电波的这一端依旧是林杰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一天之计在于晨，可能早上大家没有这么多要吐槽的，但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你的生活计划，今天你的工作安排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看到安能物流有一张照片，有，这是一大早的，这大车是这车头都已经到田埂里了啊，是在哪个路段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早上上班呢迎着太阳升起好刺眼啊，晚上下班呢又迎着这个太阳的这个西落啊，就总感觉睁不开眼呢。上班的时候睁不开眼，下班了还是睁不开眼啊，好难受。看到爸爸不上班什么 How old are you? 一早上在这儿是什么，就探寻我的隐私了吗？来看到好运啊，赵文富、呐喊大哥都已经，我来的真早，呐喊大哥2点多已经开始打卡报道了，认真的吗？我看到DTH 说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是啊，美丽动人的我啊，是那可不呢。啊，看到虽然说林姐早上的声音跟傍晚完全不一样，感觉早上睡不着，早上不是睡不着，早上没睡醒啊，怎么能说睡不着呢？早上是我睡眠时间最好的时候啊。你觉得早上的声音好听还是傍晚的声音好听？啊，没睡醒是吧？佳佳你也听出来了呀？啊，你们这小耳朵真尖呐！耳朵人呢已经出发上班了啊，这一看就应该是城北那边高架桥下的那一段路了，是吧？续命咖啡来一杯啊！我今天早上出门太着急了。但是我昨天给自己泡好了那个茶，我泡也挺晚的，我想隔着这个七个多小时，应该六个多小时吧，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了。我昨天晚上给自己泡了那个叫豆种，然后我就买了，效果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昨天是第一天，前天刚收到的货，然后昨天是第一天喝，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我的那个订单的名字啊，名字它叫做南瓜菠萝双倍高钾排水茶，反正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朋友说还可以，推荐给我用了之后呢，好用的话下次给大家安利啊。就名字是叫做什么南瓜菠萝双倍高钾排水茶。说实在的话，我不是很爱喝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怎么好喝，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南瓜生生的那个味道，它是那种感觉像是生南瓜，好像不是很熟，要不就他做过什么加工，然后直接用来泡水喝，怪怪的，奇奇怪怪的的味道。本来是早上喝咖啡的，我一般早上正常来得及，我肯定都喝咖啡啊，给自己去去肿，消消肿，醒一醒啊。看到宝宝不上班说中式英文啊，我这个是标准的美音发音啊，真是的。

来关注一下安能物流，刚刚说到的是草塔梅山十方亭国道啊，草塔。

我林杰是吧？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是跟各位开玩笑的，现在就已经真是变成大家嘴里面三都隐先山上下来的，写的太早了，嘴巴都已经是打磕巴了，舌头打结了。看到 DTH 说听这个声音好像还是没有睡醒啊，辛苦我了。辛苦是挺辛苦的，睡其实我是睡醒了，只不过一个早上就是说话的话，我可能刚起床也没说两句话，甚至说是开口就是广播前的第一句话，哈哈哈哈，真是，还真是，嗓子没醒不代表人没醒啊。好，各位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也是在节目当中祝各位周末愉快了。那么这两天周末的天气啊，依旧是非常的酷热啊，就很热的状态嘛，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要做上了啊。突然想加一句啊，说到这种酷热呢，也没别的温度了，就是35度往上走啊，37、38度啊，甚至很多朋友昨天在看自己那个车里面显示的车外温度有40度，你说这个温度哪个准呢？我不管哪个准，你这个防暑降温工作肯定是少不了的，38度也好，39度也好，40度也好啊，防晒帽该戴戴啊，遮阳伞该撑撑，防晒霜呢该擦，咱也得擦呀。

看到昨天朋友圈有很多朋友在杭州看许嵩的演唱会啊。节目当中呢，一开始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不知道是你的青春还是我的青春，可能是很多朋友的青春啊。

0: 日防暑知识课堂，补充水分。炎热的夏季，人体出汗增多，要及时的补充足够的水分，建议多喝白开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避免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和酒精饮品。合理饮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如西瓜、黄瓜、苦瓜、西红柿等，这些食物富含水分和维生素，有助于防暑降温。同时适量的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鱼肉、鸡肉、豆类等等。穿着合适，选择轻薄透气宽松的衣物，颜色以浅色系为主，有助于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尽量避免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间外出活动，因为这是一天中温度最高、阳光最强烈的时段。注意室内降温，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降低室内的温度，但要注意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导致身体的不适。做好防晒措施，外出时涂抹防晒霜、戴遮阳帽、太阳镜、使用遮阳伞等，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合理安排运动，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适量的运动，如散步、游泳等，避免剧烈活动导致中暑。保障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提高身体的抵抗力。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以备不时之需。希望这些防暑小知识可以帮助您在夏季保持舒适和健康。
1: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2: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4: 那必须去心有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3: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4: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5: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3: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6: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
7: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8: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9: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